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慢一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辣椒，你带
3: 上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作为宝石主人，你也该知道了。天地混沌，一元复始。上古由天元神兽和我们天一神兽同为混沌，孕育而生。虽同根同源，天元神兽却因对人类的不同态度而与我们分化，甚至在600年前掀起一场大战，企图让一切归于混沌。幸而有洞光宝石力量相助，我们才得以设立七星封印，终使天元神兽陷入沉睡。从此守护七星变成了我们与历代宝石主人之责。作为新任宝石主人，你准备好承担这份使命了吗？

0: 蹦了。
1: 放心，我能行。
0: 马上到了，你还是等我一起吧。
1: 嘘，他呢？
2: 吴爷爷好。
3: 小雨来了，啊，快进去吧。
2: 慢一点啊。哎，对，好，这个位置可以。哎，再站过来。
4: 来了，小雨。
2: 好，嗯。哎，程姐，我看这几个牌子好像不太对啊，您再来看看。
5: 我来看看啊。
2: 我们去看看门口那个。
5: 妈，小雨回来了。嗯。那你到里面呢，先喝口水，吃点东西。妈妈跟孙阿姨去去就回，你先自己待会儿啊，
2: 去吧。
5: 走，咱们到那边看看，那儿还有个牌子。
6: 他们都走了，
7: 我先进去了。
0: 等等我，马上就到了。
6: 下次可别再跑出来了。
8: 知道了，谢谢你。

0: 杨永乐，
1: ，什么情况？没风啊？
0: 八成是坏了吧？
1: 阿赫阿里动！这不是我干的吧？
2: 李小雨，你放住！李小雨，你先走，我来保护你。
0: 你的法术又失控了！
2: 哎呦，真不是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这些笨蛋，我在这儿呢，快来抓我呀！
0: 哎，快跑啊！
2: 林小雨，
3: 杨永乐，想办法！
2: 看我的，混天飞风！

0: 里去？守灵的隐身术好像失效，回头找他去修修。
1: 他刚才好像停下来了。
0: 那是因为你师父法术高强，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1: 不是你，是你施法前。
0: 怎么可能？
2: 那边还有个，就在前面啊。
3: 好嘞，那边看看去。走嘞。
0: 完了。
4: 哎，谁把这门给关了？
0: 是啊。

0: 哎，行石的头怎么反过来了？
1: 幸亏我修复术还靠谱，不过是谁在捣鬼啊？
2: 明明就是你法术失控！
0: 真不是我
2: 啊！好了好了，不是你，赶快去看文兽吧。

0: 样事儿的子人都有啊，你怎么老全乎了？
1: 哎，小雨，一起啊！
2: 一起啊，秀姨！
3: 哇，神兽世界的风筝大赛，小雨，要不我们也……
4: 我们有事，你们先去吧。嗯、哎呀，我们要先去找稳兽。
3: 阿里，拿来。这什么呀？
4: 是谢志大人
5: 的罚单。
6: 先狱者杨永乐触犯。
7: 今儿怎么没瞧见谢志大人？
8: 长老们肯定都去职员大赛了。
6: 收集先狱者禁止在人类世界随意释放法术，引发混乱。特此惩戒，禁用法术一个时辰，记六分。
3: 哈利，
6: 不若再犯，没收谢宇哲法器。啊，
4: 这下我们能去找稳兽了吧？
9: 快点！别挡着我！
4: 不小心我……梨花，你怎么又冒冒失失的？
9: 啊，你们不知道吗？指纹大赛出事了！
4: 冒冒失失的，
9: 你们不知道吗？指纹大赛出事了！
10: 太奇怪了，在天一层放风筝，居然没得风，到底是怎么回事？锁定小吉利直播间，不要走开！
11: 一定有黑幕，我的无敌爬向风筝是不可能拍下来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2: 好了，这边又有风精灵掉下来了。
10: 作为风筝大赛的掌舵手，
13: 又一个风精灵倒下了，
10: 还好有阳光精灵赶来救援。
12: 小雨也许有办法。
14: 对，
10: 小雨可是宝石主人。
4: 这些风筝都怎么了？
10: 哎呦，我好不容易来参加过紫渊大赛，可哪个晓得，忽然没得了风。
4: 没风？看来故宫那台风扇……
3: 这么大事儿，得找神兽长老会啊！
15: 我早找过了，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啊！
10: 天一城惊现无风异象，神兽长老离奇失踪，这其中必有蹊跷。
11: 完了，天一城要出大事了！
16: 是他回来了。
17: 是谁？
16: 鸳鸟。
17: 鸳鸟。
16: 没错，这无风怪象就是鸳鸟草灰飞烟灭。

0: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想当年，十八怪便曾降临过怪兽冤鸟，他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白又胖的小怪兽。如今神圣长老又不知所踪，又有谁能制服得了这冤鸟哟？
1: 那长老们不会是被冤鸟吃了吧？
2: 长老们一定不会有事的。那行时就麻烦你去找一下长老们吧。
3: 好。
2: 至于无风真相，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冤鸟。
4: 那个什么鸟，它能在这儿吗？说好了去看鬼兽，居然把这么一大摊事揽自己头上。你是忘了这宝石还不受你控制吗？
2: 可长老们不在，我总得做点什么。再说你都没法输了，不也来了？
4: 那我也得来保护你。
3: 冤鸟！
5: 小雨，
2: 天马，你的脸！
5: 不敢给，适才我御风而行，突然无风，然后就……
2: 一定很疼吧？
5: 不说了，这里危险，你们赶紧离开，我还要去找无风真凶呢。
3: 天哪，连战神都受伤了，这冤鸟也太厉害了吧！
1: 冤鸟，
4: 你不知道吗？大家都说无风异象是因为冤鸟。
1: 说起来，那声音确实像他。
4: 啊，声音？
2: 什么声音？
1: 风停之前，我飞过金水河，就听到……啊，嘘，你们听。啊？就是这个声音。要真是冤鸟，可就麻烦了。传说冤鸟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黑又瘦的小怪兽，吃起来就像嗑瓜子，停不下来。
3: 啊，好恐怖啊！
4: 等等，不是说又白又胖吗？啊，
2: 你刚刚说是在金水河那儿听到的声音，我们再去那儿看看。嗯，天马就拜托你们了。
5: 等等我，你们干嘛？

0: 金令怎么还没结束啊？
1: 啊，要不我们先回去多叫点人。
0: 好主意，走啊！愣在那儿干嘛？
2: 不，我要去看看。

0: 声音是从这海螺发出的。
1: 这是右旋螺。
0: 哎，那个展板上不是说右旋螺也是定风珠吗？难道梅峰是因为它

0: 束了。宝石亮了，
1: 可我什么也没做。
2: 哦，哎，切崩了，切崩了！
3: 谁家的彩壶了？
1: 杨永乐，抓紧！
0: 中国宝石。宝石亮了，
1: 可我什么也没做。
2: 哦，哎，切崩了，切崩了！
3: 谁家的彩壶了？
1: 什么味道？
4: 有鱼。
5: 臭味儿！
6: 又是谁破了我的定风柱的法阵呢？
7: 大人，
8: 难道无风印象是您搞的？
6: 小屁孩，别给我转移话题！什么无风印象啊？我只是用定风柱屏蔽了这南海石鱼之腥味。
1: 可定风柱把风全都吸走了。
6: 想必是这石鱼味道太重，逼得这定风柱超负荷工作。罪过，罪过。
8: 那这石鱼是干嘛的呀？
6: 这个嘛，自有妙用。
1: 哎，这水怎么倒流了？
6: 糟了，我先走一步。
8: 神神秘秘。嗯。
9: 啊，你们去吧，我实在不行了。
1: 啊，前面没路了。
8: 志远，

0: 啊，小心！
1: 哦，好。

0: 伤，原来稳兽的伤，是因为600年前的场大战。当年他以一己之力吞噬混沌之气，却惨遭侵蚀。潍坊七龙原被吞噬。 我们以方焰之剑稳固，可近年来龙渊逐渐不稳呐。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治愈稳兽的方法，就连上任宝石主人也曾为此奔波。
1: 妈妈，难道一道光是给稳兽找的解药？
0: 幸担心混沌之气扩散，在他失踪前。
1: 一直把治愈稳兽当成他的职责。
2: 什么职责？我只知道，我没有了妈妈。
1: 杨永乐，
0: 幸的失踪疑点重重，很可能与觊觎宝石之力的人有关。好在这宝石被幸化为两枚耳环，他们能够相互感应。
1: 所以，我能通过宝石感应到幸阿姨。
0: 可现在，宝石根本不受我控制。你只是还没学会和宝石沟通，直到霜降之日吗？我已安排好，从那日起，让你开始学习四象法术。
1: 四象法术，
0: 洞光宝石曾被神兽以四象法术加持，待你真正参透四象奥义。
3: 便能领悟与宝石沟通之法。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找回杏阿姨。
1: 啊，爷爷！啊，
3: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被怨鸟吃掉。
0: 怨鸟？
1: 啊，外面起风了，我们去看纸鸢大赛吧。

0: 双降之日，没几天了。你放心，等我参透四项奥义，学会跟宝石沟通，一定能找到你妈妈的。
1: 不愧是我好徒弟，你放心啊，为师会好好教导你的。
0: 怎么了？有人跟踪我们。
2: 哪里有人啊？真有人，我都看见了，就把他揪出来。
0: 哎，人类世界不能施法。
2: 哦哦，对。
0: 快追！真。

这是什么？

我已经试探了动光宝石的新主人。如你所说，他法力微弱，不值得一提。密室已经被打开，很快，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件东西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这次顺北城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
1: 也不懂。
0: 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官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打仗，部队要精悍才行，不能只有架子。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考虑，原来的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保留，秦汉的蓝湖小队损失不大，最优卫队可以继续保留。

0: 损失最大的第四大队，还有马队，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
1: 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
2: 等将来咱们有了马，还要成立专门的骑兵大队。
3: 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爷信你。
4: 什么？撤销马队？
5: 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
4: 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3: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嘘。
4: 轻点声。哎呀，这孟司令也是啊，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
3: 不行，我找他去。
4: 哎，冷静点，冷静点，这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枕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 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来来来，你坐下吧，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6: 哎，顾管家。
4: 你在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你放心吧，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你买点好吃的啊。
6: 这怎么行？
4: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啊？啊，拿着吧，我走了啊。
6: 哦。

0: 从目前会议的情况来看，鬼子对独立纵队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除了对火凤凰袭击其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还因为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2: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1: 对，还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0: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右翼保障，但是啊，我们也别忘了，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失，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右翼的保障。所以一旦敌人要向他们进攻，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支援，从侧面上牵制住敌人。这样的话，除非这个孟云霄他肯放弃凤凰山和二虎山。
1: 嗯，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
3: 嗯。哎呦，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小顺子，
4: 哎，
3: 去把李叔卫给我叫来。
4: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3: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4: 是。
5: 不用去了，我来了。
3: 鬼头鬼脑的，出去。
5: 说吧，找我什么事？
3: 你能不能先坐下呀？
5: 不敢。
3: 为什么？
5: 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
3: 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
5: 能不能好好相处得问你

0: 己啊。
1: 问我什么呀？
0: 哎，你那个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了，不问你问谁啊？
1: 嗯，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
0: 说，什么事？
1: 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0: 你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1: 谁说要放你回去？我是要你给阳光司令送一封信，信到之后马上回来。
0: 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1: 行了，不说这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我让秦汉派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你，你务必亲手把它交给杨司令。综合以上的情报，我判断这次鬼子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八路，所以我准备派李书卫回八路把这个情况通报一下，也请张太培员和郭万明取得联系。
2: 好，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1: 不管这次小鬼子进攻的是谁，我们都不能隔岸观火，部队立即停止休整，进入战备状态。你的大队离郭万明的35师最近，如果发现日军进攻郭万明，你要给予必要的支援。
2: 是。那我们呢？
1: 你的大队向八路方向前出50公里驻防，如果小鬼子进攻八路，你要给予适当支援。
2: 嗯，
1: 但是记着事先联络好，以免发生误会。
2: 好，只要有仗打怎么都行。
1: 秦汉
3: 到。
1: 你的蓝湖支队要加紧对敌情的侦查，要把敌军调动的情况随时送回来。
3: 是。
1: 兄弟们，大家听着，凡是企图通过我防区进攻八路的鬼子，我们绝不放走一兵一卒，要坚决阻击。
4: 司令，刚刚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我看还是要保存实力啊。日军的目标是八路，我们何必这时候出手？
1: 张特派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两翼之间不能同心同德的话，那势必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说共同抗日那不是一句口号。
5: 倒酒，给老子倒酒。
6: 队长，你醉了，别喝了。
5: 放屁，老子没醉。倒酒。
6: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
5: 为我好？你小子看老子的马队被撤了想走了是吧？
6: 天地良心，队长，你可不能冤枉人的。
5: 冤枉你
4: 啊，一个人喝着呢。真不错，酒是不错，可惜刀疤脸一个人喝不出个味儿来。
5: 哼，你来干什么？
4: 马队没有了心里不好受吧？
5: 你这是猫哭耗子。
4: 我也带过兵打过仗，我也知道马队你们骑兵来说比女人还重要。按理说马没了可以买吗？何必要撤编呢？兄弟，有些事儿都得怪你自己啊。孟司令他可是你自己把他请来的。好了，走了。
5: 都他娘跟老子过不去。
4: 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兄弟们可又成土匪了。
5: 特派员，特派员，
7: 诸位同志，你在独立纵队有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啊？
0: 感

0: 是真心实意对待我们八路军的。
1: 那他们对国军、古静斋、孔廷栋怎么样啊？
0: 孟云霄对所有的抗日军队都很支持的，只是对国军好像有一点差别。
2: 有什么差别？
0: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他对他们呀是又联合又防着，没有对我们八路军那么真心诚意。据我分析，应该是因为抗战以前国军经常围剿他们，所以双方应该积下了很深的仇恨。
1: 好，政治敏感性蛮高的嘛。
2: 还有什么感受？
0: 还有就是觉得孟云霄这个人挺流氓的。
2: 啊？他怎么个流氓法了？
0: 也没有，反正他那个人就是很流里流气的。
2: 啊？
0: 你笑什么呀？就是很流里流气的。
2: 哎，诸位同志啊，你还得辛苦一下，立刻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再告诉孟云霄。
0: 现在就回去吗？
2: 对啊，你是协调处主任，你不回去怎么协调啊？
3: 哦。杨司令和吴政委派我来是向你们通报情况的。
4: 嘿嘿，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5: 报告。
4: 进来。
5: 侦查员报告，日军出动了。
4: 多少人？
5: 不太清楚，人很多。宋兴义的清乡部队已经全部出动，目标直指凤凰山。
4: 通知孙和尚，要密切注意监视敌人。
5: 是。
4: 日军这次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三个师的黄协军。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土匪的话，他们是不会兴师动众的。所以我判断目标一定是八路军。
2: 好，我现在回去把这些情况立即禀报给分区司令部。
4: 好。
2: 二团，二团，司令部，
6: 司令部收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2: 对，你马上过来增援。什么援？你再远也得给我马上过来。
7: 是，我们立刻向你们靠拢，也请司令部向我方突围。
1: 按照原来的部署，二团靠近凤凰山，准备随时支援孟云霄，确实远离了我们。
2: 三团吗？对，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你们马上向我来支援。什么？你们也受到敌人的攻击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堵住，不然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
8: 司令，日本人在山前突然赶路，去了八路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9: 云霄，你太神了。
0: 司令。
4: 嗯。哟，
0: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嗯，
4: 快坐。怎么样，信交给杨司令了？
0: 嗯，可是他不太相信你的判断呢。
4: 还不相信啊？刚才秦汉来报告，鬼子已经转到你们八路那边了。
0: 那怎么办？
4: 凤凰，这样，你现在马上带着一大队去伏龙峡埋伏。
9: 伏龙峡？去伏龙峡埋伏干什么？
4: 打敌人的辎重。因为我判断鬼子对八路发动了突然袭击，必定全军轻装，所以辎重应该在后边。
9: 可是伏龙峡离沈北城太近了，万一敌人增援的话怎么办？
4: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埋伏，这叫灯下黑。还有，快打快撤，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走的放火烧掉。
9: 好，爷这就去。
0: 我也去。
9: 你去干什么？爷是去打仗，不是让你掺和。
0: 我也是去打仗啊。
9: 爷告诉你，现在不是去勾引男人，真刀真枪，刀刀见血，到时候也可顾不上你。
0: 喂，上次你是救了我，可是我也救了你啊，我们俩扯平了。再说了，这是救我们八路，我怎么能不去啊？
10: 司令，我都看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啊？
4: 你看出什么来了？
10: 舒卫姐和凤凰姐吵架都是为了你啊。
4: 是吗？
10: 啊！
4: 你他娘的，就你看出来了。

0: 但愿八路这次能听进去我的话，提早做准备。我看够呛了，八路未必听你的。报告，孟司令，二虎山有动静。任队长说，日本人没有攻击公安明部，而是集中力量打八路军，形势很严重。任队长正在全力阻止日军。
1: 你去告诉任汉，留一个中队守家，其他人全部出动，不要有顾虑。
2: 是。
1: 小顺子，
3: 在
1: 告诉苏可长还有刀疤脸，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侧后，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吃掉八路。
3: 是。

0: 这次日伪军加一块20000多人，够杨光他们喝一壶的。那郭万明呢？他们会支援八路吗？
1: 支援会支援，只是不会全力而已。为什么？我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援我们了吗？
0: 那不一样。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死伤无数，这可不是一般的仇。
1: 那怎么办？
0: 但是郭万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太行山区平衡的重要性。 他不会看着八路被消灭。
1: 这么说，他还是会支援八路的？
0: 支援归支援，有力就打，没力就不打，这就是郭万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动，就会减轻阳光他们的压力。

0: 报告，
1: 情况怎么样？
0: 日军进攻很猛烈，还启用了装甲车，八路军顽强抵抗，但阵地不断后移，看来是顶不住了。另外，八路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日军合围已形成，总攻会很快发起。
1: 志德，下去吧。
2: 是。
1: 生死一线呢，
3: 师座，是不是命令部队向日军做试探性攻击，策应一下友军？
1: 不，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要努力攻击。不过你要告诉他们，打要尽力打，但是不能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要抓着时机打，不能把自己赔进去了。
3: 是，我马上去下命令。
1: 来，命令修改一下，命令第一团、第二团向进攻八路军司令部的日军全面进击。三团加强警戒。记住，如果是八路军败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一只苍蝇也不能从我们的防区飞过。
3: 八路也不准过。
1: 对，
3: 师座，如果八路败了，我们不许他们过我们的防地，他们就得绕很远的地方，可能再陷入重围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八路还是友军啊。
1: 我已经派出两团参战了，够意思了。
3: 明白，
1: 去吧。
3: 是。
4: 哎，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5: 爷爷知道他们的辛苦，到时候有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4: 留几个兄弟放哨，其他的人休息嘛，敌人来了喊醒就行了，休息不好的话还怎么打仗啊？
5: 不行。
6: 姐，李长官说的对，如果太疲倦了，我们怎么打仗啊？
5: 那好吧。你们在这待着，爷下去看看。
6: 哎，不行，姐太危险了。
5: 傻话，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6: 我跟他去。
5: 你？我们现在又不是去抢男人。
6: 哼，谁要跟你抢男人呢？就你捡到的那块宝，哼，我还看不上呢。
5: 咱们走。
6: 哎，你说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啊？孟云霄是不是搞错了？
5: 绝对不会。
6: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5: 爷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0: 哪句话？我每天说很多话的，你问哪句啊？
1: 你说，别以为你捡到的是个宝，我还看不上呢。
0: 啊，你说孟云霄啊，他当然算不上宝了，顶多就是个臭流氓嘛。
1: 他怎么臭流氓了？
0: 哇，见到女人眼睛就放光，还不是臭流氓？
1: 那你还缠着他？
0: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跟他对上眼的？
1: 好，那你是故意跟爷过不去？
0: 我没有啊，爱情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三方的。
1: 爱情？
0: 哎，和你说爱情啊，你也不懂。哎，算了。
1: 哎，爷告诉你，孟云霄是爷的。从孟云霄第一天来到山上，他就是爷的。
0: 呦呦呦呦，口气不小嘛。那他看得上你吗？
1: 爷不管，反正爷喜欢他，爷爱他，他就是爷的。
0: 土匪逻辑。
1: 是，爷就是土匪，所以爷劝你别再缠着他。你看，这把枪杀了不少人，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
0: 你威胁我？
1: 是，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0: 好啊，那你就杀了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孟云霄的爱。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退却。
1: 那好，爷现在就给你这个权利。鬼子来了。

0: 漂亮点啊！
1: 花姑娘的漂亮。
2: 你就会拖了爷，走。
3: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
4: 同学，
5: 到。
3: 官兵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4: 还没有。
3: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还给我装聋子。
6: 杨公，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7: 报告，官兵部出动了。
3: 好。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7: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3: 什么？
7: 被日本人挡住了。
3: 哎，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哎，老吴来看看。
8: 好，
3: 下去吧。
7: 是。
3: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6: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4: 报告司令员，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撤。
3: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4: 是，
3: 刘连长
9: 到。
10: 司令，
3: 把你顶备连全给我拉出去，告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9: 是。
3: 他奶奶的，这个大羽三郎上的还真快。

0: 政委，你带着所有的机关和电台马上突出去，我带领部队掩护你。
1: 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
0: 警员
2: 到，
0: 给我架走。
2: 是。
0: 韦参谋，
1: 不行，
0: 集中所有非战斗人员，反正错事了全给我拿着家伙上战场。
2: 是。
3: 司令，
0: 走，快走。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军分区成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吃了大败仗，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这里不到四里地了，我们必须要冲出去。记住，失散的同志可以在郭万明和孟云霄部暂避，等待部队集结，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清楚了。
5: 田司令，敌人冲上来了。
0: 同志们，拿起武器跟我冲出去。

0: 哎，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兄弟，我们是八路军，被鬼子打散了。借条道从这儿过去。
1: 等等，我们先向上峰请示一下。嗯。喂，是我。什么？八路要从我们的防区经过。你去告诉他们，不行。 没什么理由，步行就是步行。什么？强行冲卡？我说张连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把机枪给我架上，他们敢踏进防区半步，你就给我开枪。要不是孟云霄提醒，我还真破不了这个局。
2: 师座，依我看，八路过路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是友军。
1: 参谋长。 从长远来讲，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你必须要记住。还有，八路军从我们防区经过，还有一个用心，就是想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盘上，嫁祸于我们。我郭万明岂能上当？
3: 就看着他们被歼灭，于心何忍啊？
1: 我早有安排，已经派出了两个营。
4: 准备伏击尾追八路的敌人，这是有利可图的，也可以减轻阳光的压力，一举两得。
5: 师座，英明啊！
4: 政委，他们去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别急。哎，兄弟，你们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人回来啊？
5: 不知道
4: 什么意思？政委来了。

0: 哪位是八路军的长官呢？
1: 我是。兄弟，我们从你们三十五师的地盘上过，也是迫于无奈。你我们是友军呢。
0: 我们师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过吧。我们三十五师的防地，一只鸟也不能飞过去。
1: 兄弟，我跟你们师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0: 不行。
2: 仲伟，别墨迹了，老子扎进去。
0: 想打仗，气象准备。

0: 老吴叫来。
1: 好的。政委，司令员找你。
2: 嗯，走。老杨，
3: 司令员，
4: 司令员，司令员，
2: 老杨，
3: 司令，
2: 怎么样？啊，
0: 没事，
2: 别动啊！啊，
0: 没事，
2: 感觉还好吗？
0: 别太鲁莽。
2: 嗯，
0: 也别再耽搁时间了。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命令部队立刻绕道奔凤凰山。
2: 嗯，好，命令部队马上向凤凰山方向转移。
1: 是。
2: 哎，小心点。
5: 也打了那么多年仗，这一仗最过瘾了，
0: 真过瘾。
6: 哎，怎么样，收获如何？
7: 做梦都没想到，出城十几公里就有埋伏，根本没防备。
5: 可惜离城太近，敌人还是来增援了，所以很多物资被烧了。还好，我们还赚了一大笔。
6: 好，你们呢？怎么样？
8: 哦，司令，这一仗我们打得也不错，伤亡很小。鬼子他们真狡猾，不管我们怎么进攻。他都不肯掉头，只派小部队来干扰我们。
9: 我们二虎山也捡了一些小便宜，敌人无心和我们纠缠，我们打得也很心安理得，连预备队都没留，全压上去了。
6: 嗯，
9: 虽然缴获的没有副司令他们多，也扎不灵。
6: 好啊，那么这一仗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完胜。
10: 啊，报告，
6: 说，
10: 八路军的败兵向我们凤凰山开来了。
6: 还有多远？
10: 大约还有60里。

0: 这八路这回是吃了败仗，而且根据地也被鬼子占了，现在又向我们靠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打谁呢？打着当然是八路。司令，共产党八路军一向是假抗日、真扩张，到处抢夺地盘，残害我抗日军民，这样的乱党乱军，国民政府早有定论。
1: 我们面前的这支八路已经是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可言。司令，你只要消灭了这支八路，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咱们纵队的势力也可以得到扩张。
2: 张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1: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司令，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是八路的人。
2: 请回答我的问题。
1: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七七事变之后，虽然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3: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
3: 我胡说八道！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力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以张特派员的意思。 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喽。哼，那我们凤凰山还有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嗯，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2: 你血口喷人！
3: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的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你，司令，你看着办吧。
4: 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

0: 独立纵队吧，他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
1: 孟一笑，
2: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笑>
0: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投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
3: 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你就是给我个上将，我也不能干呐！
4: 司令，你会后悔的。这一仗，我要负领导责任。
3: 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宿营地。
4: 让大家休息一下，吃顿饱饭。
3: 对，
4: 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李叔卫同志已经把宿营地点告诉了我们。孟云霄指定我们的驻扎地，在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叫老鹰峪。这个地方有点名堂。说起来，老鹰峪在孟云霄的防区腹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
1: 孟云霄对我军是有防范的，对我们是有介意的。
4: 政委，
1: 你不能冤枉人呐！孟云霄当时知道我们要过来的时候，就立马开了会商量怎么接纳我们。那个国民党特派员张开疆当时还在会上说，让他一举歼灭我们呢。
4: 哦，那孟云霄怎么说？
1: 他说，当时他被围在沈北城的时候，是我们救了他，他欠我们的人情，还说，还说我们是朋友啊。
4: 侍卫同志，斗争是复杂的。
3: 我们愿意相信孟云霄，同时也愿意相信火凤凰，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呢？独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他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子。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4: 我同意。
3: 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
2: 到。
3: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
5: 政委，我有意见。
2: 说，
5: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画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宋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6: 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笑>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 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着差，舒服。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1: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0: 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
2: 到。
0: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2: 是。
3: 政委，我有意见。
1: 说。
3: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1: 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这是军事。
3: 我不管，反正我要是孟云霄知道你们这么防着我的话，肯定我就不管你们了。
1: 好了好了，舒伟同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
3: 我
1: 记住，今天的会议内容绝不能让孟云霄那边的人知道，你明白吗？
3: 不明白。
0: 小李，
1: 这丫头看来是有心事了。
3: 孟司令。
4: 哟，回来了。
3: 嗯。
4: 杨司令和吴政委呢？
3: 都接回来了。
0: 老孟。
4: 哦，哎呦，快快扶我起来。
0: 来。
4: 哎呦呦，哎呀，
0: 你这伤。
4: 哎呀，好多了。我呢，那他娘的被小鬼子打了个透心凉，没法去接你们。
0: 哎呀。
4: 哟。
1: 杨司令伤得也很重啊，弹片从肋下进去，穿透了身体，从后背钻了出来，需要马上手术。
4: 你说，吕书伟，你也是，这杨司令都伤成这样了，干嘛让他来啊？
3: 是他自己非要来的
4: 啊，
0: 孟司令。
4: 哎，
0: 我是专程来感激你的。
4: 哦。

0: 重庆及阳光部被日军击溃，根据地被敌占领，孟部收留阳光部残部，孟向八路靠拢迹象明显，但相互仍存戒心，请示下部任务。
1: 来，哎，特派员，
2: 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啊。做好下一步的计划，并且，
1: 对，
2: 要做。
1: 好，
2: 我跟你说啊，重庆方面，

0: 哎，大半脸，
1: 哎，
0: 你上哪儿去？弟兄们还没跟上来呢。
1: 嗯，
0: 快点，
1: 弟兄们，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跟上了。
2: 没事，
0: 快点，
3: 队长，你催我们快点，你为什么不走啊？
0: 还闭嘴！
3: 队长，你是在等人吧？
0: 小心我揍你！跟上，快点啊！
4: 喂！
0: 啊啊啊！李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怎么在这儿？往哪儿看呢？这是？我是来送你的。
0: 真是没想到。
4: 那。
0: 这个，俺不能要。
4: 我的。

0: 自作多情了你。我会把花送给你吗？那个人给的，他不好意思来，所以叫我来当红娘的。好了，别看了。喂，你们是去打仗吗？
1: 啊，差不多吧。
0: 那带上我吧，我也想去打仗呢。
1: 你打仗？
0: 啊，有什么好笑的？上一次孔歌臣来攻打凤凰山的时候，我不是也去了战场的吗？
1: 啊，是是是，李长官是女英雄。可是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去老鹰峪做监视性警戒。
0: 你们去监视谁啊？
1: 没有，我也是瞎说的。好了，我走了。
0: 我。老鹰峪，那不是孟云萧华给我们八路休整的地方吗？孟云萧，
2: 坐会儿啊。哎呦，给我根烟。

0: 董云霄，你王八蛋！
1: 哎，你怎么说骂我就骂我呀？你那么喜欢我呀？
0: 哼！
1: 说，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防着我们八路军啊？
1: 谁防着你们八路军了？
0: 就是你啊！你派孙和尚去老阴狱做监视性警戒，这不是防着我们八路军是什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我们八路军，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我这是好心，两支军队放在一块儿，那容易擦枪走火，分开有什么不好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反正你们这些臭男人都跟防狼似的防着彼此。
1: 嗯，彼此？那彼是谁啊？
0: 不知道，反正我没说。
1: 八路也防着我们呢，对不对？
0: 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但就是之间太缺乏信赖了，这样迟早会出事情的，你知道吗？解释不通。
2: 队长，站在前面呢，
3: 我们回合点。
4: 哎呦，
5: 哎，咱们进去看看，
6: 走，
5: 哎，好啊，走啊，
4: 哎，走，哎，站住，
6: 嗯，哎呦，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
5: 哎，
6: 来你们这儿看看，嗯，
4: 不行，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进去。
6: 哎，娘的，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要向我敬礼呢？
4: 没有命令，你们谁也不能进去。
6: 哎，这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吧？
5: 这是，
6: 为什么不能进？我今儿偏要进去。
4: 哎，走，首长说了。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误会，没有命令不许随意串门子。
6: 哎，我老子一定要进呢。
4: 你要是敢硬闯进来，后果自负。
6: 哟，哎呦，
7: 后果自负啊！
8: 队长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
6: 杜连长，你的门槛太高，兄弟迈不过来啊。你那个兄弟不太懂事儿，办事一根筋，我帮你教训他。得罪了，
8: 这孩子刚参军没多久，得罪了兄弟。不过，为了避免两军之间产生误会，上级规定禁止串门。但是，你队长除外，请。
5: 哎呀，
2: 走
5: 走，嗯，
8: 走，
4: 嗯。
1: 尝尝。
4: 嗯，不用了。
1: 你看，哎，尝尝，男人哪有不抽烟的？哎呦，
0: 杨司令，
4: 嗯，
0: 你怎么了？你伤口又疼了吗？这怎么了？

0: 小队，你怎么了？
1: 哎呦！
2: 你抽烟呢？我都看见了一阵烟飘过去，还有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就是尝一尝。
2: 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听话呢？拿来。
1: 什么？
2: 烟。
1: 我没有，你看。
2: 没跟你要，说他呢。
0: 嗯，这和我有关系吗？
2: 这和你没关系吗？
1: 是啊，
0: 老杨，你不仗义。
2: 快点儿，要不然我生气给你看啊！
0: 你不要瞪眼睛嘛，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呗。
2: 还有那半截的。
0: 哎，古巴呀！
2: 全部没收。
3: 舒伟姐，舒伟姐，你快来呀！这里有好多鱼呀！
2: 哎，
3: 快来快来，有好多鱼呀！
1: 哎呀呦呦呦！
0: 呦！
1: 哎呦呦！
0: 哎呀！我说杨司令啊。你们这个小八路还挺厉害的啊！
1: 才发现他厉害啊！舒伟同志可是大户人家出身，后来呢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我们八路军里边，像他这样的还很多呢。
0: 嗯，你们共产党真是厉害啊！你说说，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又可以共同抗日，这种胸怀让人敬佩。
1: 哎呀！我们共产党人呢，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孟司令，我们就是为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了。
0: 嗯，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但是我无异于军界。这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
1: 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4: 报告。
1: 杨，
4: 孟
1: 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4: 司令，万民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
1: 坐。怎么样？
0: 弟兄们闹了一下，八路忍了。
1: 嗯，好，刀疤脸，一定得把八路赶出去。虽然现在是联合抗日，可是国民政府是不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0: 谢特派员，特派员是国军派来的，是正统，我以后跟定您了。
1: 哼哼哼。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不能让孟云霄和八路搞到一块儿去。孟司令打仗不错，在政治上那是糊涂蛋。共产党八路到哪里都会抢地盘。如果你们脑子不清醒，你们这支队伍迟早会变性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嗯。啊，坐坐坐。还有那个八路的阳光。和孟司令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我很担心这孟司令会上当啊。
0: 这是给我的，
1: 拿着吧。
0: 谢特派员，
1: 好好干，国家是不会忘了你的。
0: 谢特派员，我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嗯。

0: 不好，手榴弹，我走！走，追！
1: 连长，连长，连长，报告连长，有一个人偷了进了军营，向我们放了一个手榴弹。
2: 杀人了没有？
1: 幸好手榴弹是个臭弹，没有爆炸。
2: 那人呢？他跑了，我没有抓到他。
1: 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2: 既然费那么大劲儿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又处理不让它爆炸呢？
1: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并不想有人受伤，目的只有一个。
3: 想赶我们走？对，谁要赶我们走？他凭什么赶我们走？看来我们住在这里呀，有人不高兴了。
1: 政委，您的意思是，独立纵队？
3: 独立纵队的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土匪。 地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而且，国民党插手也很深呢。
1: 那司令员在那边，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要不要爷给你们俩牵牵红线呢？
1: 不要，我还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我呢。
0: 他敢。
1: 姐，你别光说我呀，你呢？我知道你的心思全在孟司令那儿。
0: 胡说。
1: 我才没胡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对孟司令那点心思，只有孟司令还埋在骨里。姐，这可不像你，你向来做事儿那可是说做就做，这回你怎么了啊？
0: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心里面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1: 姐，我说你啊，到时候会后悔的。你看八路那个李长官就比你强，人家喜欢了就敢在孟司令面前晃来晃去，还没事找话撒撒娇。
0: 别在爷面前再提那个臭婆娘好不好？
1: 我不提。哎，姐，你可真得主动一点。
0: 人家看不看得上爷，爷心里没底。
1: 哎，我有个好主意。
0: 你呀，你这个丫头，你能有什么好主意？
1: 姐不听，姐不听，我就不说了。
0: 爷现在不是在听着吗？
1: 八路那个杨司令不是在咱们那养伤吗？我觉得孟司令可能会听杨司令的。哎，你让杨司令给你保个大媒，肯定有戏。
0: 不，爷不需要什么媒人，爷要亲自跟他说。
1: 哎，
2: 就这样啊，我就阴差阳错的干起了土匪啊，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
3: 我凤凰副司令虽然是个女流，但有这样的胸怀，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实证明，她没看错人。
2: 这个凤凰啊，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女英雄。
3: 哎，她什么来历啊？怎么干起了土匪啊？
2: 据她说，当年她爹就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在她十岁那年，被古经斋以收编为名骗到县城里边给杀了。她呢，被卖到了妓院。后来是顾子胜救了她，又帮她扶持起了这支队伍。
3: 不容易啊。他能在小鬼子入侵的时候不受鬼子的威逼利诱，毅然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比花木兰都不逊色呀。
2: 这也就是我最终入伙的原因。凤凰和那些表面上高唱着爱国高调，背地里却和日本人勾搭成奸的各路诸侯相比，凤凰更值得我信任。
4: 副司令。
0: 司令在吗？
4: 在，在屋里呢。
0: 好，你去吧。
4: 是。
3: 孟司令，听说你这个压寨夫人是他帮你抢上山的。
2: 哎呀，有这回事儿。当时呢，我不想干土匪，那我得找茬啊。我就说，老子没有女人我睡不着觉，我活不了。嘿，就因为这句话，他生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
3: 哦，
2: 就是莫碧兰。
3: 好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司令，虽然形势梦了，但也透着一股英雄气来。哎，孟司令，对这样的女英雄你就不动心？
2: 杨司令，说句心里话，咱不是外人。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这心思细致啊。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闲暇的时候我们要在海滩漫步，要在书房里听她弹美妙的钢琴曲。这个时候呢，我得端着一杯红酒啊，在他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那得是这样。
3: 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呢。不过孟司令，我倒是能看出来这火凤凰是心仪于你的。
2: 哎，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0: 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1: 哟，我们的女将回娘家来了。
2: 政委，
1: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政委，这些是独立纵队的文工团的团员。这个是金宝山，他以前是个班主。
1: 听说过听说过，名闻遐迩的名角啊。
4: 长官好。
1: 后来听说被孟司令抢上山当了抗日宣传员了，对吗？欢迎欢迎啊。
5: 你好你好长官。
2: 政委，
5: 长官，
2: 金宝山进步可快了，还把我们的抗敌故事都编成了京剧，战士们都可爱听了。
1: 好啊，看来我们的女将在凤凰山可是搞出名堂来喽。
6: 是
7: 啊。诗慧姐，诗慧姐，
2: 诗慧姐，哎呀，诗慧姐，你们都来了，
8: 想死你了，
9: 想死你了，
2: 我也想你们呢，
9: 做梦都梦见你呢。
2: 真的，哎，你们好吗？
8: 好啊。

0: 你们八路实在是厉害，刚刚才打了败仗，士气还如此之高，可敬可佩。
1: 部队的士气在于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直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都是政治工作在起作用。
0: 胜不骄容易，败不馁难呐。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高明。
2: 我们从红军时代起，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打了不少的败仗。前些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孟司令所说的善败，这也是兵法之所要啊。

0: 谁？
1: 是我，副司令。
0: 张特派员，你怎么出来了？
1: 看别人的热闹，没意思。
0: 什么看别人热闹？
1: 副司令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共产党的热闹，我担心迟早有一天，副司令你辛辛苦苦拉扯的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姓孟，恐怕还要姓共了。
0: 爷不管他姓什么，最重要的是打鬼子，打鬼子爷就高兴。
1: 八路向来是游而不及，借机扩充实力，我担心他们这支队伍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待久了，恐怕……
0: 恐怕什么？
1: 副司令，有一种鸟叫斑鸠，它不会做窝，喜鹊好心就让它进了自己的窝，可是后来斑鸠就把喜鹊给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窝的主人。
0: 那你是说八路会霸占我们的地盘？
1: 不仅仅是霸占，而且还要吃。

0: 吃掉我们。
1: 副司令决定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俗话说，养虎为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副司令。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悄悄调动部队，把八路给吃了。到时候我立刻给。
3: 孟司令，千万别这么客气，有话请讲。
4: 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政治工作。哎，我呢也想把他引到我们这个独立纵队里边来。你们干脆给我派几个政治干部吧，或者培训几个也行啊。
3: 孟司令，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呢，那是老吴的职责范围所在，这事儿啊你得问他。
5: 引进政治工作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是个好想法，我支持。不过您那里现在不是有现成了的吗？
4: 谁啊？李叔卫。哎，这文工团的。
5: 怎么不中意呀？
4: 啊，不，这是这中意。哎，中意中意。
3: 哎，那我觉得这事儿不中。孟司令，你们叫独立纵队，关键呀是在独立二字。政治制度是我们八路军的制度，我们怎么能给友军派人呢？
5: 哎，对对，我们是友军，没有隶属关系。李叔卫还是做协调部主任，这样比较合适。他在你部工作，但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有需要，他可以协助你们做点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
4: 嗯，那就这么定了啊。
3: 行
4: 啊，好。
3: 老五，刚刚发生那点情况，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
5: 什么情况？
3: 孟云霄跟我们提要政委的时候，火凤凰的表情很耐人寻味啊。
6: 对，我有这种感觉。
5: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宜在这里久住。久住则可能会引起独立纵队部分人的疑虑，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6: 对，从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呢，独立纵队有些人确实担心我们站着不走，而且这很可能给国民党的特务制造分裂活动提供机会。
5: 但是我们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呢？
3: 部队新败，敌人占领根据地后，根据地破坏很严重，敌人还在那里修了不少的炮楼，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不去的，回去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啊，再有困难我们也必须得回去。
5: 是啊，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6: 司令，政委，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
5: 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7: 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8: 我找你们孔司令。
7: 你一个叫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8: 我是莫碧兰。
7: 是少奶奶。
9: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8: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7: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6: 请。
9: 哥哥。
10: 小童。哥哥以为啊，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谁带你回来的？
1: 是碧蓝姐姐带我回来的。
0: 碧蓝，

0: 不用拔了，都烧了吧。壮阔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了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洞了。如果一年前，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听我兵，到。
2: 小豆，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3: 好。
1: 人总是会变的，一些理想在破灭，而另外一些理想却在滋生。我父亲一生信奉重孝仁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是去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
2: 从那时起，我什么梦都破灭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看着我的明君弟兄去当汉奸，去投靠日本人。
1: 廷栋，
3: 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你了。
1: 不，我们相互都看错了对方。<笑>你看。
2: 光顾着说话了，去洗个脸，换身衣服，走。我觉得你和以前判若两人。你也是。
0: 我有变化吗？
2: 当然，其实我们都在变。你变了，只不过自己没觉得。碧兰，我一直想对你说，火凤凰把你上山的事。
0: 是我对不起你。你别再提了。是我们孔家对不住你。你却以德报怨，这次和冒险救了小东。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回忆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其实火凤凰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绑架我，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他们第一次绑花票。
2: 我历尽千辛万苦，
0: 好不容易从土匪窝里逃了出来。可是你爹，却给我一个嚼过的馍。我没有办法，只能又回到那个绑架我、毁了我幸福的土匪窝里去。碧兰，
2: 对不起。
0: 我曾经也抱怨过，也悔恨过。可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
2: 也不再悔恨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赐予。
1: 不，你别说了，碧兰。我孔廷栋就是一个混蛋，我孔廷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真是瞎了眼。当初火凤凰绑票你的时候，我没有阻止，我害怕，我懦弱，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可是你不知道，更重要的是。
2: 因为当时我不爱你，不过，我现在要感谢老天，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了。不，我这次送小栋回来，我马上就要走了。走？去哪儿？凤凰山？差点忘了，你已经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了。
0: 孟云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那你们？你不是说，一些理想在滋长，还有一些理想在破灭吗？我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在阳光下，带着一群孩子踏青。
2: 啊，碧兰，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0: 羊肉汤了啊，馒头啊。哎，姑娘想吃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来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好嘞，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2: 我的魔，我的魔，抓住他！
3: 救你！救你！打死你！
1: 你们别打了！
3: 叫你头！
1: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2: 穿着军装不打鬼子，在这偷东西，扒了他的皮！
1: 别打了！
2: 扒了他的皮！
1: 你们干什么？
4: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2: 拿过来！哼！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5: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欲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刺其一面，时刻随身，伤失嗜血，死后果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6: 哎呀，这是实在。
5: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1: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4: 老先生，
1: 你这是干嘛呢？
4: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已经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7: 这才是好样的，
8: 有志气，
9: 有志气，
10: 有志气。
1: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1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差，舒服。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3: 烽烟起，山河碎。
6: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3: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7: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3: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8: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3: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9: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3: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1: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2: 老先生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已经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0: 嗯，这才是好样的。
3: 有志气，
4: 有志气，
5: 有志气。
1: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6: 哎，吃吧啊。
2: 多谢老板。
1: 哎，你慢点吃，别噎着。
6: 对呀对。
2: 谢谢你姐姐，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1: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哦，他们就管我叫小辣椒。
1: 小辣椒。
2: 嗯。
1: 你待会儿打算去哪儿啊？
2: 我也不晓得，部队被打散了，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6: 哎，小兄弟就留下来吧，我的店虽然小，没多少赚的，但养你一个人还是养得起。你给我当伙计吧。
2: 啊，不。我要打鬼子，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6: 哦，
2: 要不是为了打鬼子，我早就回四川了。
1: 小辣椒，要不你跟我走。嗯，
2: 你
1: 对
2: 也打鬼子？
1: 嗯，
2: 真的？太好了。
1: 那我们走。
2: 嗯，走。
1: 老板结账。
6: 不敢不敢，我委屈了小兄弟，这顿饭算是给小兄弟啊赔罪了。
1: 哎，这可不行。
6: 哎，来拿着啊，这是路上的盘缠啊。
2: 多谢老板。
6: 哎，
1: 谢谢老板。我们走。
2: 嗯，走。
6: 哎，
7: 卖肉卖肉啊。
2: 碧兰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我家。
2: 你家？
1: 嗯。
7: 看看啊，你有多少？
2: 哇，你家真大。
7: 哎，卖肉卖肉啊。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包子。
1: 人妈，人妈，是我。
8: 哎呦，你是大小姐，你没死啊？
1: 我怎么会死呢？老爷夫人都在家吗？他们都还好吗？
8: 在，在，都在呢，赶快进来吧。
1: 走。
2: 哦，
8: 老爷，老爷夫人，大小姐回来了。
1: 爹，娘，
9: 女儿，
1: 娘。
9: 哎呦，我的女儿啊。
10: 你是碧兰？
1: 是我，我是碧兰。
10: 你没死？
1: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10: 哎呀，我的女儿啊，女儿啊，你可把爹给等死了。哎呀，女儿。
1: 小辣椒，来。爹娘，这是我在路上认的弟弟，他叫小辣椒，快叫爹娘啊。
2: 爹。
10: 哎，
2: 娘。
9: 哎，好好，
10: 快坐吧。
9: 坐坐坐
10: 坐。
11: 真没想到孔格城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错看他了。
1: 爹，我们不仅错看了孔格城、孔廷栋，而且还错看了孟云霄、火凤凰。
11: 你回来了就好，孔家给我们的回信说是你被绑了花票，为了保住贞洁自杀了，已经安葬到孔家祖坟地，因为路太远，爹也没去看一看。
1: 爹，
9: 我 我苦命的女儿啊！
1: 娘，你别哭了。
11: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我看还是去教书吧，爹还是学校的董事，我去和校长说一下，明天继续上班。
1: 爹，我不回学校去，我决定了，我要走。
11: 去哪里啊？
1: 凤凰山。
11: 去凤凰山？你疯了？
1: 爹，娘，我没疯，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已经是土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们知道吗？凤凰山的土匪是打日本人的土匪，他们现在就叫做抗日独立纵队。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爹，娘，我不仅自己要上凤凰山，还要把您二老都带上去。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开一所学校。爹，您是教育家，我还想请您帮帮我。
11: 你不是在做梦吧？
1: 我没有做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能相信女儿一次。女儿做的这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11: 爹相信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死活我们都在一起呀。
1: 爹，
3: 我告诉你，
4: 新校长，你的课为什么不说我们大日本人的帮助？
5: 我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帮助，我只知道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在帮助日本。怎么，你难道想让我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4: 八嘎！你敢做反日宣传，你的良心打打得坏了。
5: 你不要这么激动，我只是在讲历史的真相。
4: 你不要说了，你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否则的话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5: 哼，呸。进。哎，莫先生，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11: 您一个人喝着呢啊？
5: 心里苦闷无处排解，这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啊。莫先生到寒舍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11: 哎，我不是一个人来。
5: 哦，
11: 碧兰，进来吧。
1: 新校长，
5: 碧兰，是你？
1: 是我。
5: 哎，你不是，哎，你不是说他？
11: 说来话长，哎，请坐吧。
7: 哎，卖肉卖肉啊！新鲜的肉啊！
12: 给。
7: 哎，你看看啊。
12: 丫头，这地方可真大。爷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地方。
13: 姐，你可不能口口声声叫你自己爷了，这要是被别人听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12: 爷一时改不掉吗？
7: 哎，来看看，多新鲜的肉啊！
14: 副司令，
12: 安排的怎么样？
14: 已经安排好了。副司令，按你的要求，我们找到一户大户的人家，这家的女儿不错。
12: 好，爷会亲自考察。
14: 副司令，你找大户人家的女儿干什么？
12: 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14: 是。
1: 同学们，日本人不但要亡我国家，亡我民族，还要亡我中华文化。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同学就跟我走。
15: 同学们，你们也都听到了， 现在日本人在咱们学校里推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是要从文化上打垮我们，啊，是不用激进手段。我已经想好了，跟莫碧兰同学上山抗日。
2: 上山？我们不会打仗，能做什么？
16: 是啊，
1: 抗日不光光需要打仗，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抗日啊。对了，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办一所学校。
2: 办学校？
1: 对，启迪民智也是一种抗日。
15: 莫先生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董事，而且是知名的实业家。他为了筹集办学的经费，已经变卖所有的家产，他自己也将去凤凰山。
11: 啊，老夫年已花甲，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说到办学，我倒还懂得一些。古人尚有毁家纾难之举，老夫也有甘愿舍弃一切为抗战出力吧。只是学校办成之后缺乏师资。
2: 我们愿意去。
1: 你小声点儿。
2: 碧兰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16: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1: 事不宜迟，马上走。
16: 也不准备准备收拾收拾啊？
1: 来不及了，一切等上了凤凰山再说。
6: 都安排好了。
1: 小姐修得真漂亮，来，你来看看。啊！你们是什么人？
12: 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听说你绣的花挺好的嘛，兄弟，把他们抓走。
17: 是。
1: 放开！
17: 走！
1: 小辣椒，
2: 碧兰姐，便衣队来了。
6: 啊！
1: 这么快？
15: 鬼子这几天对咱们学校监视很严，是不是闻出什么味
1: 儿？不管闻出什么味儿，我们得赶紧走。
15: 站住！站住！千万不能硬冲啊！
2: 那我们怎么办？
16: 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啊？

0: 来来来来，快，来跟我来，快，快，
1: 走，
0: 快点哦。从这跳出去，
2: 快点，
0: 前面有条小路，快点，
2: 小心啊！
1: 新校长，你赶紧走啊！哎呀，
0: 我也走，大家都得死啊！
1: 那你怎么办？
0: 赵文道，惜死可以，你走，快走，快点走啊！

新校长，你身为校长，密谋叛乱，我奉命前来捉拿你们。其他人呢？

0: 八哥，我问你其他人呢？八哥，是可杀，不可容。走。哎，
1: 莫碧兰，怎么会是你？别说了，走。
2: 这里安全了，大家在这歇一歇，放他出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1: 一大老远来一趟太原，就是为了绑架他。碧兰，
2: 碧兰姐，
1: 莹珠，
2: 怎么是你？
1: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啊？
2: 莹珠，你没事吧？别怕，别怕。听同学们讲，你被绑了花票，后来又守节自杀了。
3: 绑了花票倒是真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了，莹珠，同学们都还好吗？
4: 同学们都去了南方，本来我也准备去的，可是我那个爹他恋着家业。 说什么也不肯走，学没法上了，我也只能在家待着了。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刚才绑架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火凤凰。
2: 土匪？
4: 对，他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
2: 我现在也是独立纵队的一份子了。你也当了女土匪？
1: 算是吧。多谢女侠把我们救出来啊，否则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可就死定了。谢就不必了，莫老先生，你别痛恨爷，爷以后就烧高香了。
5: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我是以德报怨之人吗？
1: 难道你就不痛恨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吗？哎，
5: 当然痛恨了。
2: 那好，爷就告诉你，爷就是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嗯，这……其实，当初我也恨他，恨得要命。我想，要不是他绑我上凤凰山，也许我会过上另一种生活。我可能会带着一群花一样的孩子，在公园里散步，在河边野炊。 而且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自从孔格臣叛变之后，孔廷栋投笔从戎。我想，即使他们没有绑架我，我也会过上血与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说实在的。 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理解一个女土匪？对，我现在开始理解火凤凰。作为一个女人，生于乱世，她的痛苦和彷徨，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她虽然表面上能文能武，能打仗，可是她比我们都难。真没想到，你现在 也变深刻起来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莹珠，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像是另一个莫碧兰了？哦，对了，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呢？莹珠，不是我绑架你，是火凤凰。我和他们是偶然相遇的。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找我爹，让我爹跟我一起上山。于是我爹联系了新校长和他们的同学们。 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突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从后门跑了出去。儿媳，新校长他。

1: 你去跟火凤凰说说，让他放了我，我求你了，碧兰。银珠，放了你是不可能的。火凤凰他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不会放了你的。没事的，别担心。
2: 底下跪的是何人？
3: 大人，小的是米仓乡人，魏哥的。
2: 你是原告？
3: 是。
2: 所告何事？

0: 陆连长，您不能进去，司令正在判案。我有重要情报向司令汇报。那也不行啊！等一会儿吧。哎，
1: 这沈安审的，这老头子真把自己当县长了，哪有带兵的样子啊？这……
0: 哎，要不这样，你先通知汪副司令，等司令判完案，我再来通知你。
2: 哎，副司令，
3: 龙大队长，又在生谁的气呀？还不是生老头子气啊！
2: 来来，抽一口。嗯，我可没那口福。哎，副司令，我说这老头子每天审案审的，哪有个司令的样啊？
3: 我刚才有重要的敌情向他汇报，竟然被他挡在了门外。<笑>老头子是找美案看多了，天天想着当青天大老爷。你就说审案吧，这都什么年月了，还他妈升堂审案，弄得跟大清朝似的。哎，
2: 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儿啊，我们俩就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啊？兵凶战危啊，趁着这个老夫子。
3: 我真为自己脖子上这颗吃饭的家伙担心呢。龙大队长多虑了。哎，有什么敌情啊？
4: 太原方向传来枪声，枪声比较激烈，估计是小鬼子和什么人打起来了。
3: 离我们防区有多远？大概10来里吧。走，找司令去。
4: 走吧。
2: 司令。
4: 左人，镇江，什么事？
3: 太原方向离我们防区不远，有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日本人和什么人正在交战。是谁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占了上风，枪声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汪副司令，你怎么看？
4: 不在我们防区，不理他，我们自己加强警备就行了。不。
5: 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和日本人作对，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
3: 侯大拿，
6: 在，
3: 速带你的大队和龙镇江大队火速增援朋友。
5: 是。
3: 自个儿找麻烦，纯属有病。
5: 哼。杀敌敌。

0: 你没事吧？你受伤了，别动。哎，道长的朋友，我要慌，我们来帮你吗？弟兄们，冲！
1: 副司令是哪支部队？是古静斋同盟军，我就知道古静斋不会见死不救。
0: 请坐。顾静斋，这是你第二次救了爷的命。爷虽然和你有杀父之仇，可是恩是恩，怨是怨，爷还是要感谢你。那大洋和枪，你想要哪一个？
2: 我老朽除了日本人之外，
0: 从未跟别人结过仇，这次救你，是因为打日本人。你是我的友军，友军被人攻击，我岂有不出手之理呀？你杀了爷的爹，难道这不是杀父之仇吗？你爹不是我杀的，是爷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你赖不了的。
2: 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啊。
0: 顾静斋，爷告诉你，爷从小就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爹爹报仇。别以为你救了爷两次。

0: 爷就不杀你了。
1: 你为了报仇，不顾危险，跑到县城戏院里杀我。
0: 是的，可惜，还是让你给跑了。
1: 我很佩服你这个女英雄，可是，你爹真不是我杀的。
2: 子弹钻了一个洞，你运气不错，没有伤到骨头。不发炎的话，10天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
1: 我是县长，对剿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你爹在凤凰山上打家劫舍，动静很大。就在我从省城开完会回到县城的路上，我认识了你爹。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下车吧，郭大县长。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
1: 哼，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火大当家，恭请古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
0: 哦，火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
1: 古大县长，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才对你以礼相待。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
0: 走。大当家的，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你怎么样呢？你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
1: 顾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也是实属无奈啊。
0: 大当家的，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啊。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如果古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古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
0: 好，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1: 来，痛快。
0: 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诱骗你父亲下山，把他杀了。
2: 你看看这个，

0: 人真道，醒醒，跪下！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3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老子等着你，给爷爷一个痛快吧！来吧！
1: 就这样，你爹被砍了头。你爹很精明，没有。

0: 队伍全拉下山，给凤凰山保留火种。郭团长还是不肯罢休，要对你下毒手。我为了救你，就说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我是欠你爹的。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同意收编，也不会因此丢了性命。这十多年来，我也是寝食难安呢。
1: 那郭团长是谁？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0: 啊，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呢，都告诉你。
2: 哎呦，讨厌！
3: 小辣椒，
4: 嗯，
3: 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
4: 嗯，肯定要走嘞。
3: 走？去哪儿？是不是找你们那川军啊？
4: 不，我找不到部队了，我呀得跟姐姐打鬼子。
3: 哎，我们也打鬼子啊？要是你能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啊！
4: 哼，放心吧。我呀会回来找你的。哎
3: 哎，你敢打我？
4: 找我？哎哎哎！
3: 你
4: 敢
3: 打我？
4: 哎
3: 哎哎！哈哈哈哈！
5: 看我怎么抓你！哎哎！哈哈
0: 哈！来，请。
6: 您上座。
7: 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汪副司令是个粗人，来，
7: 快快快，坐，请坐。
0: 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卓，今后啊，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来来来，
7: 干了！
6: 顾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爷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几个人。
0: 哎，不足一提呀、啊！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要不是你们呢，我这条老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
1: 小辣椒，嗯。
0: 哎，不必拘泥，小孩子多吃一点儿。
4: 嗯，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0: 啊，来，
7: 好，
0: 干，
7: 来
0: 来
7: 来，
0: 干，
7: 来
0: 干，
6: 干杯，
7: 干杯，来，
0: 干，
7: 来，
0: 请干。
8: 好，好，好，好，好，
6: 汪副司令，好枪法。
7: 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我凤凰武艺高强，枪法如神。
6: 副司令这样说是想考验爷吗？
7: 岂敢岂敢，我汪某人只是想一睹女侠的风采。
4: 姐，孔司令借枪一用。
0: 好，来。行啊，不简单呐、啊！破凤凰，你真是枪将手下吴若冰啊！
6: 小辣椒并不是爷的人，他是莫碧兰从山下捡回来的，是失散的川军。
0: 哦，那这把枪我就赏给你了。
4: 谢谢顾司令。
0: 拿着这把枪，好好的打鬼子。
4: 是。
0: 嗯，
9: 啊。这孩子可

0: 部队失散之后啊，是小女半路上收留了他。如果司令喜爱，就让他随司令打鬼子去，鞍前马后的效力吧。小辣椒，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呀？
1: 姐，你不要我了。
2: 好好跟着谷司令啊！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2: 姐，我舍不得你哦。听姐的话，好好跟着谷司令。
0: 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谷司令，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王副司令，送客。
0: 请，
2: 请，
0: 请。姐，我会想你的。
2: 听姐的话，好好照顾谷司令。
0: 嗯，
2: 好好保护他。
0: 嗯，我晓得。

0: 莫碧兰，看来爷当初绑你是绑对了。
1: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喽？
0: 感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不恨，爷就谢天谢地了。你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其实爷也看得出来，古静斋不懂得带兵，那个汪作人早晚会把他干掉。
1: 这是我爹说的，我爹说那个汪副司令没有人臣礼，对他不尊重，我就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0: 所以你就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保护他，对吧？
1: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可是没想到小辣椒这个小弟弟竟然枪法如神。
0: 小辣椒不仅仅是枪法如神，这小孩子鬼灵鬼精的，有他在古静斋身边，他就多了一份安全。所以爷说你适合当土匪。当土匪不只是说要打家劫舍，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别人火并。
1: 火并？看来你当土匪倒是当出经验了。
0: 怎么，你瞧不起爷了吧？好，你尽管瞧不起爷，爷要告诉你，回到凤凰山爷要给你带兵，到时候凭你这块料子不比那些男人差。
1: 我不想带兵，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对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问吧。
1: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把银珠绑上山？
0: 爷要当一个女人。
1: 当一个女人？这跟绑银珠有什么关系啊？
2: 莫先生今天来到凤凰山，不怕日后被人说成是通匪吗？
3: 不瞒你说，当初碧兰要我上山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不决啊。虽然你们是抗日的土匪，但是毕竟是土匪呀。
2: 那我就当一回这样的土匪，不行吗？吴先生，你看看我这凤凰山上到处都是树啊，我马上派人把学校盖起来，我还得麻烦您给我草拟一份招生公告啊。
3: 招生没问题，只是经费我带了一点，但是不多。
2: 哎，经费问题我来解决，而且每个学生每个月补助一块大洋啊。
3: 那太好了。哎呀，从办学校这件事来看，孟司令绝非是寻常的绿林好汉啊。
2: 哎，我呢早些年就听说过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啊，一直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下。今天是老天有眼呢，给了我凤凰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让我来瞎折腾啊。
3: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有良心的一个大儒啊，老夫跟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啊。他的乡村理论主要有两个要点，教育和经济。
2: 哎，先生认识梁漱溟先生？
3: 当年梁先生在广东李济深之下的湘制讲习所里，我们曾经见过面。
2: 哦，那太好了。吴先生，你看我这凤凰山绵延百里，有数百个乡村，人口加起来啊也有一二十万了。如果先生有志在我这个弹丸之地实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孟某人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啊。
3: 办学校以启迪明志，这是我们要做的。

0: 第一件事。今后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凤凰山这块地方只有军事，没有政府，不行啊。
1: 那么以先生之见，有了政府，这县长的人选谁最为合适？
0: 老夫倒是有一个人选，古静斋，这个人是个好人选。
1: 古静斋，
2: 副司令，
3: 怎么，他们还是不吃饭？
2: 是的，
3: 我来。饭还是要吃的，爷亲自给你们端来了。别怕，吃吧。
4: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3: 爷干嘛要杀你们？
5: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3: 不会的，来吃吧。
4: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3: 苏芳。
4: 在。
3: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学你们走路。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9: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

0: 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4: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

0: 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4: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

0: 去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别怕，吃吧。
1: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0: 爷干嘛要杀你们？
2: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0: 不会的，来吃吧。
1: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0: 苏芳，
1: 在。
0: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学你们走路像个大家闺秀之后，爷就把你们送回家，而且爷还要感谢你们呢。
1: 你抓我们上来，就为这个？
0: 你干什么？
3: 你怎么还能干绑票的事儿呢？
0: 爷的事用不着你管。
3: 你匪性不改。
0: 李淑卫，爷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八路的地方，不容你张狂。还有，咱们这里还没被你们收编，你就想爬到爷头上去吗？
3: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你怎么样也不能再做绑票的事情了，而且还是绑花票。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
4: 别这样吧，
0: 别把这个人给杀了！
3: 杀！
1: 姐，
0: 放手！
4: 李长官，
3: 你这样也太伤副司令的心了吧？我怎么伤他的心了？他就不应该绑票吧？哼！
1: 他绑我来，就是为了教他当女人的。
3: 当女人？
5: 杨司令，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6: 那都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的，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5: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6: 哎，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5: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6: 你的胃口还真够大的呀。不过咱说好了，你要办好了这个野战医院，我也派人来轮训。孟司令，这你得答应我。
5: 答应你可以啊，但是我有条件。你们八路办法多，你得帮我弄一点药品和器械补贴一下，这总不为过吧？
6: 没问题，咱一言为定啊。
5: 一言为定。
6: 哟，凤凰山抗战小学。你还要办学校啊？
5: 当然，来，莫先生。
7: 哎呀，孟司令，
5: 辛苦辛苦啊！
8: 不辛苦。
5: 怎么样，进度如何？
8: 不错，宿舍都建完了。
5: 哦，
8: 另外啊，您吩咐的在宿舍旁边的教工宿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招生启事。

0: 是也拟好了，是吗？司令，请过目。哦，凤凰山抗战小学。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手不是这样拿的。你要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把针夹紧，小拇指呢叫成兰花指，就像戏里演的那样。
2: 学着绣花比打仗还难，爷不学了。

0: 司令，
1: 怎么了？又风风火火的，
0: 又打起来了。他娘的，这一个笼子里关两只鸟，早晚一天会出事的。
1: 谁和谁打起来了？
0: 还能和谁啊？咱们的人和八路的人呗。
1: 肯定是你们又去欺负八路了吧？
0: 是倒是。又是那个刀疤脸，带着自己的手下跑到别人的营房，嘲笑人家是叫花子队伍，还拿着自己的好枪和别人比宝，这样就打起来了。不过，八路这也忒长脾气了，你毕竟是搭着别人的屋檐躲雨，还这么神气。
1: 八路的人刚吃了败仗，心里边本来就憋着气，这个时候你们去寒碜人家，这不打架还能咋的？
0: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一天会出大事，得想个办法。
1: 一个笼子里边两只鸟，

0: 副司令好兴致，什么事？有话直说。漂亮，真漂亮。副司令不知道吧？八路和咱们的人打起来了。什么？到八连的人说八路的枪不好，八路就动手了。副司令，八路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有党有主义，迟早是要吃掉烽火山的。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再犹豫可就晚了。别说那个八路，就连李书伟也不是不听你的吧？这就是信号，他们要动手了。
1: 好吧，帮爷叫顾子胜和刀疤脸进来。

0: 种种迹象表明，八路是要火并咱们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对对对，这八路早晚要火并我们。
2: 子胜，
3: 啊，
2: 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我觉得八路火并，这还早了一点。
0: 早？再晚，顾管家就等着八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吧。
1: 副司令，该下决心了。
2: 那孟司令怎么说？
0: 孟司令天天和八路称兄道弟，被那个李叔喂密的是五迷三道。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干吧。
2: 自己干？怎么干？
0: 先杀了李叔伟和杨光，再灭了老阴狱的八路。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2: 也怎么也得跟孟司令商量一下。
0: 孟云霄，孟司令被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是不会听我们的。
2: 不管怎么样，孟司令是爷留下来的，爷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4: 你这是破坏纪律，破坏两军之间的团结。你这个连长，你怎么带的兵？

0: 我告诉你，我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我
1: 都怪那个刀疤脸几次挑衅，战什么
0: 他，行行行行，错都是人家的错，你就没有错吗？啊，我的杜同志，你要顾全大局，要懂得顾全大局。我告诉你，我要降你的职，我让你再惹祸。
2: 杨司令，
0: 你也给我闭嘴。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才是个真正的惹祸头子。你去，去给孟司令赔礼道歉去。快去！等等，一起去。这，你留下。
3: 云霄，咱们也太信得过八路了吧？
4: 你们不要紧张，别想那么多。两支部队在一起打架那是常事儿，咱自己人在一块儿不也常打架吗？
3: 爷是担心咱们会被八路给吃了。
4: 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3: 爷明白了，你这么说就是不肯把八路给赶走，把八路赶走了，你就没法跟那个姓李的狐狸精交代了，对吗？
4: 你说你怎么唱着就跑调了呢？
3: 看来爷还冤枉你了是吗？
4: 你看啊，部队需要提高士气，政治宣传工作那是必要的，李叔卫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来负责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咱们和八路共同抗日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调处嘛。
3: 孟云霄，爷告诉你，要不你就把姓李的给赶走，要不爷就把他给杀了，再把八路给赶走。
4: 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啊？我和李叔伟真的是没什么，你怎么能听张开江的呢？他是军统的，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
3: 哼，爷管他是什么党，爷是怕你被狐狸精给迷了。
5: 司令、副司令、杨司令他们来了。
4: 凤凰。哟，杨司令啊。
0: 孟司令、副司令。
4: 哎，怎么样，全都好了吧？
0: 嗯，好的差不多了。
4: 嗯，
0: 多亏了独立纵队啊。
4: 哎，客气。
0: 杜大德
6: 到。
0: 这回两支部队打架，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1: 我没有带好部队，请孟司令、副司令处罚。
4: 哎，这说的是哪儿的话？两支部队在一起那打架是常事儿啊，这说明部队有血性嘛。我这儿正和副司令说这事儿呢。
0: 看来啊，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久了，要是待久了，保不准他们还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3: 杨司令，咱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咱们凤凰山太小了，你们人也太多，确实是个问题。
4: 不，这有困难这是暂时的，还可以应付嘛。你这个打架头子谁打赢了？
1: 没赢也没输，刚要开始打就被制止了。
4: 哎，你看看这不可惜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儿打架那是常事儿，就当是比武，赢了赏你五发子弹，要输的话那就是照屁股一脚。哎，这个规矩那还是副司令定的呢。
0: 啊，
4: 杨司令，
1: 哎，
4: 你说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那他肯定是要打架的呀。
0: 以孟司令的意思呢，
4: 他们既然想打，那就干脆给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打一仗，练练手，省得他们闹事儿。
0: 好啊，孟司令的主意好啊，正好联合打一仗，也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4: 你看看，这几个地方，打哪儿好？
7: 荷叶镇。
8: 对，这是孟云霄确定的攻击目标。老杨的意思是，这次联合行动可以促进两军间的团结和协作。再说部队上次失败以后士气有些问题，需要一两场胜仗来振奋下士气。
7: 嗯，
8: 哦，司令员说这次由孟云霄统一指挥战斗。
7: 这个我也同意，我只是感到不对劲的是，孟云霄为什么要打荷叶镇？凤凰山周边不是没有日军呢。
8: 我也是一团浆糊，荷叶镇离我们的根据地很近，可是离独立纵队的地

0: 还远着呢，离二虎山还有200多里呢，兴师袭远，他图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达到的战斗的突然性？
1: 不，荷叶镇虽然离孟云霄远，但离郭万明近呢，那里又靠近我们老根据地的边缘。敌人的防备很正规化，再说了，200里之外的行军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这是孟云霄制定的攻击目标，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不过此人用兵邪是邪了点，还是可圈可点。

0: 让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而且由孟云霄亲自指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1: 我听说孟云霄是怕两军配合不好，八路的杨司令伤还没好，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0: 拔掉鬼子的一两个据点，这样的战斗，八路的万明，我们纵队的任汉、孙和尚就可以指挥，而孟云霄亲自指挥。哎呀，攻击目标是哪里？
1: 何一镇。

0: 荷叶镇，凤凰山整整200里，和我们的防区不搭界。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这谁知道啊？
0: 荷叶镇是日军、晋绥军35军，还有八路防区的交界。这里作为攻击目标，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特派员，我该怎么做？
0: 刀疤脸，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挑起孟云霄和八路的矛盾，最好让他灭了阳光那个八路军分区，再次也把八路赶出凤凰山。
1: 我挑了好几次了，就是挑不起来啊。
0: 哼，哎呀，刀疤脸，仗一开打就有机会了，杀他几个八路，让他们互相咬起来，到时候你乱中举事，哼，独立纵队就是你的了。
1: 杀八路？
0: 嗯，
1: 这我不敢，孟云霄要是知道了，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刀疤脸，为党为国要勇于牺牲，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给你请功，这是上峰给你的奖赏，拿着吧。
1: 特派员，谢谢。
2: 立正！
3: 行了，都挺威风的啊，是不是憋的时间长了，这心里边闷得慌啊？弟兄们，前几天呢，你们打架打出了气势，哎，我就说了嘛，小公鸡在一块儿那都要打打架的，更何况是咱们这么多老爷们在一起呢，打仗是个好事儿，这队伍不打架那算什么，那就没了血性。所以我说今天就把大家带出去，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打一仗，打次大仗，你们就是把天打破了我都不管。
4: 好。
3: 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这次是去打鬼子的，窝里横可以，但是打鬼子的时候如果谁在窝里斗，那我对他不客气，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3: 亚司令请。
6: 同志们，这次战斗由孟司令亲自指挥，这是我们与友军之间第一次联合作战，这也是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孟司令的指挥，要把这次战斗打成一次联合抗日的模范战例，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5: 有。
3: 出发。亚司令，
7: 走，兄弟们，走。
3: 走了。

0: 凤凰。凤凰，你怎么来了？
1: 也来送送你。怎么，也要送你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我这不是怕影响不好吗？
1: 看来你是怕被那个狐狸精看到不高兴吧。
0: 你不要再闹了。凤凰，就送到这儿吧。你留在山寨里边要和八路相处好，特别是要照顾好杨司令。还有赶八路走那事儿就别再提了。
1: 这也懂，他们八路用不着我们赶，就自己要走了。对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爷说吗？是，爷知道你对爷不上心，可爷就是贱，爷就是放不下你。爷跟你说，你这次出去要小心点。
0: 你放心，死不了。
1: 别提这个字。你知道吗？这次在我们柳子里面是打仗之前最忌讳说的。你可别出什么事，不然的话爷这心里就没了主心骨。
0: 我
1: 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也认了。云霄，这是爷爹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
0: 好，我走了。走吧。怎么了，
2: 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
0: 嘴上长毛了没有？
2: 没。
0: 没有你这么瞎说。走了。
2: 你不讲理。
3: 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点的。蜗牛呢？给老子快点！
4: 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
5: 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可谓得到真传了。
6: 哪里哪里，搏击不足，健身有余啊。情况怎么样？
5: 啊，张克将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据我侦察人员报告，从凤凰山方向确实有一支人马过来，大约有2500多人，离我驻地大约还有100公里。
6: 孟云霄是向鬼子报一箭之仇来了，只是他为什么放着身边的鬼子不打，反而越过我们的防线来打？胳膊伸那么长，他是来帮我们的？
5: 这个确实猜不透。孟云霄向来做事乖张，令人难测。
6: 先不管他。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残部给吃掉，或是消化，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5: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江会在电报中说的。
6: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5: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局势就堪忧了。
6: 给一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河野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要帮帮腔，有利要趁早。
5: 好吧，
6: 参谋长，我有一个预

0: 孟云霄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好，喂，给我接一团。很好。
1: 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
2: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嗯，
1: 你们继续练吧，我有军务在身，失陪了。
3: 嘿，刚才接到情报，凤凰山的土匪孟云霄正在和阳光部约2000人向西运动。

0: 劳氏西园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0: 砸窑？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0: 晋绥军35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0: 没那么简单。孟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围魏救赵，高啊！
0: 新一军，你也回去做好战斗准备。
2: 是，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李书卫，
1: 哎呀，我，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哎呀，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川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2: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嘟囔什么你？
2: 是。
1: 走了。
3: 报告，脊髓军35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顺子
2: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2: 是。
1: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1: 臭流氓，
0: 走吧。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4: 你们让不让开？
5: 打死我也不让。
4: 好，硬气，让不让？

0: 他妈的，谁在这儿闹事儿啊！
1: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0: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1: 老子硬要过呢。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3: 准备战斗。
4: 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2: 你又是谁啊？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0: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八路不行。
6: 放屁！同志们，上！
3: 谁敢？
2: 干什么？
3: 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7: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3: 去你娘的！
7: 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8: 是。
3: 走了。
7: 师座，请。
3: 参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7: 是。
3: 参谋长，辛苦了啊！
9: 哪里，师座？师座，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啊，我非常满意，
3: 参谋长。啊，要让孟云笑看看，我们国军，嗯，可是抗日劲旅。是，师座，您放心吧。
10: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3: 嗯，走。
11: 司令，你看郭万明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
12: 看那哪出啊？哎，这叫隆重欢迎啊！就那样叫隆重啊？哎，这你就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哎，
13: 这洋玩意儿你也见识过呀？
12: 啊，云霄兄，别来无恙。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哎，请，敬礼。哎呦呦呦呦！万明兄中了，中了！哎呀，万明兄把这三十五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
13: 云霄兄不会记恨我吧？
12: 哎，哪儿会呀？你万明兄把三十五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
3: 那是
12: 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请，好，请。这么说，云霄兄兴师动众，是要打荷叶镇了？兄弟们在山上闷得慌，没什么事儿干，到处惹事儿。我们没别的法子了，就带他们出来透透气儿，顺便啊找一个地方让他们磨磨性子。 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笑>
3: 好啊，荷叶镇就像一颗钉子戳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很不舒服。老兄要是能把它拔了，真是感激不尽呐。
12: 嗯，不过云霄兄啊，荷叶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又高又厚，加上日本人经营多年，攻势坚固，没有好牙口，啃这块骨头，哼，难呐。软的我还不啃呢。这不。
14: 今天来是给你借道的，我还没到荷叶镇呢，就先让你的人把我的队伍拦在门外了。哦，
3: 谁敢拦你的队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着，去查一下，是哪个龟儿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敢拦云霄兄的队伍？
14: 师座，这里面有点误会。
3: 嗯，误会？
14: 我们在山前拦的是八路的队伍。
3: 孟司令，您听错了吧？
15: 云霄兄啊，你看，我们只拦八路，没拦你呀。
3: 哎呀，万明兄啊，你还真是有所不知，现在这支八路啊，归我统领啊。这不，八路的协调部李主任也来了吗？啊，
15: 为了协调和独立纵队共同作战，我们特意成立了协调部。郭师长，既然是共同抗日，你不会真的要把八路拦在外面吧？
3: 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们孟司令说。
12: 你，
3: 云霄兄，
12: 嗯，
3: 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八路吃了？
15: 没有，
3: 那就是你把八路给吃了。
0: 云小兄啊，这八路可不容易吃啊，可喜可贺哟。
1: 行了，不管是谁吃了谁，今天我来啊，就是向你万明兄借个道。这道你是借还是不借？
0: 借，当然借。云霄兄要借，岂能不借？
1: 好好，
0: 参谋长在，命令部队放他们过去。是，
1: 黑文兄，你的这份心意，兄弟我记在心里了。
0: 你云霄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说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1: 我还真有事要找你。来来来，咱们这边说。万明兄啊，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0: 借什么东西？
1: 炮连。
0: 你们没带炮？
1: 没有啊。
0: 这没带炮你们怎么攻坚呢？拿脑袋撞？
1: 大哥，这不你在这儿呢吗？再说了，两百多里山路，你说我扛着炮扛着枪的，我还没到呢，人家全都跑了。
0: 云小兄，其他事情都好说，你说这事儿。
1: 哎呀，都说是山西土财主小气，万明兄你不会是这样的吧？啊，哎，我不白借呀，打进了荷叶镇，咱俩三一三十一。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两百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
0: 嗯，行，那我谢你啊。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三十五军参战。
1: 国兄，
0: 嗯。
1: 仗义，
0: 走吧。
2: 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
1: 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咱们吗？没杀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
2: 你别吹了，你郭万明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1: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
1: 不生气。
2: 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呢要比他更流氓一点。
1: 说的对吗？
3: 我打死你。
4: 是吗？
5: 花姑娘，
1: 行了，
5: 有啊，花姑娘，
1: 看把你给弄的，
2: 吃醋啦？
1: 我吃什么醋？
2: 我说啊，这表演嘛，就是要逼真呐。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打仗了，我说不定是个电影明星呢。走啊走。
1: 看来郭万明说的没错，这荷叶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
2: 那你拔不拔？
1: 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6: 老乡，我是霍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7: 不行不行。
6: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秀菊妹，
8: 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6: 回来了。
8: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6: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8: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6: 维持会会长谁？
8: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6: 这
8: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0: 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
1: 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
0: 好汉饶命，你要什么我都给。
1: 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
0: 去去去，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0: 动老子打死你！哎呀，老杜，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侦查敌情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他不说实话。
1: 胡闹！郭会长是咱们的基本群众。
0: 我啊，就是吓唬吓唬他，又吓不掉什么。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2: 不敢不敢不敢。
1: 不是，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2: 孙队长啊，也是很汉奸，
0: 这次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罚？我认了。
1: 罚你出5个银元，给老郭赔罪。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

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这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 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好。

0: 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 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

又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 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哦，快快有请。请。见过大人。请坐。
1: 谢大人。下去吧。是。
0: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承
1: 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0: 哎，武都头客气。
1: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0: 不，这是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说来话长。 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

0: 种下了祸根。
1: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0: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1: 啊！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0: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督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啊。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

0: 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呐、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都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3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把他领回去。
1: 是大人。哎，来来来，走，
2: 来来来。
0: 月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否则我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五都头，你先休息吧。
1: 哎，月亮姑娘，先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

0: 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1: 二弟啊，你看看，
2: 你们聊。
1: 玉兰姑娘。
0: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1: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现在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1: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0: 这我
1: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3: 铁牛，哎，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4: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3: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3: 弟兄，不可！
4: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3: 你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吗？
4: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4: 那你说咋办？
3: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5: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0: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5: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0: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0: 大人说得太好了。
5: 不得头，拜托了。
0: 大人，您是说？
5: 正是，为民除害， 未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0: 大人，多谢您对吾儿的信任。
5: 刘龙礼报，
6: 属下在。
7: 属下在。
5: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6: 是。
5: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0: 大人，您静候佳音。
5: 好。
8: 大人，您看这，
5: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8: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5: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
9: 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10: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9: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0: 大人，我……啊！
9: 卖命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10: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9: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

0: 羞愧莫名啊。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1: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0: 哦，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1: 大人。
0: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2: 大人。
1: 告辞。
0: 真是义士啊。
3: 大人，没想到武松他……
4: 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
5: 那怎么办？
4: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5: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4: 明天你去密会蒋忠。就这么着。要下雨了，
0: 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啊、
3: 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3: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3: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带上来。
1: 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2: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3: 快快，赶紧走！啊！
4: 午时三刻已到，
0: 行刑。

0: 阿天就来救你了！
1: 有人进马场，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杀！天又来迟了！我们都得快走！
2: 快叫戴宗兄弟，快！
0: 快走！哥哥，哥哥，他背不走，
2: 快走，快走！
0: 站住！不要跑！
3: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4: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
5: 啊，恩兄，你还活着呢。
4: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5: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4: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6: 这就是
4: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4: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俺受不住了。
5: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6: 对。上梁山。
7: 是
8: 啊是
7: 啊
8: 是
3: 啊。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5: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狭，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世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

0: 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大姐。
0: 二弟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静静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1: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0: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儿。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0: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2: 班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款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娶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哎，
3: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0: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
3: 来这里干什么？别说话，跟我来。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岔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0: 怕他个鸟啊！
4: 就算认出啊，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00-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6: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7: 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笑>
8: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
6: 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9: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
0: 按脚了，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 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

0: 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 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技

0: 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酒，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

0: 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1: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0: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儿。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0: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 顾明哥哥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啊，
0: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1: 哎，你刚才说。

0: 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公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桃醋。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哎，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
1: 哎哎哎！赏金这么多。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去，别说话，跟我来。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4: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

0: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2: 好，
0: 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2: 好，来嘞。
1: 那，好酒。
0: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0: 叫朱富。
1: 哦，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朱富兄弟，再敢舔牛来一碗吧。
0: 好，
1: 哥哥，来，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
0: 哎，哥哥，哎，
1: 好酒，多快！
0: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0: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0: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
1: 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0: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0: 哥哥保重。
1: 哎。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
1: 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2: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饶命啊！
3: 你可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把宰了你！
2: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3: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2: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
1: 在这里多谢包裹，抢先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2: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1: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2: 爷爷，
1: 俺特地来接你啊，却杀了个养娘的人。 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2: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站住！你该听明白了。

0: 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1: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0: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与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1: 这，
0: 拿着。哎呀，拿着。
1: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哼，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

0: 大嫂。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娘子，哎呀，哎呀，你这冤家，弟弟撞上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劫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哎呀，那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呢，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
2: 啊！
0: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地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
1: 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
1: 啊，
0: 我这……
1: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这……哎。
1: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人呢？他刚刚明明在这里的呀！啊！你呀！

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哼，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1: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着。谁呀？
2: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1: 哦。 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0: 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1: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
2: 毕竟男女有别啊。
0: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1: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
1: 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哦，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这么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之心的家里人。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0: 哎，你先回去吧。武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我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0: 这真是武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武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哎呀，李大哥，
0: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2: 哎。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蒙方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您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呢？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0: 没事吧，都疼。哎，
1: 他，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
2: 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啊，没事没事。
2: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0: 来来
4: 来来，
2: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0: 老爷，
2: 把琴拿上来。
0: 是，
2: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乌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慢点，哎，大姐，哎呀，
2: 月亮真圆呐，
4: 慢点，慢点，
3: 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4: 慢，
3: 好，好，
5: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6: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7: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不是？
6: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您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7: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6: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2: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玉兰姑娘。
1: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都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2: 哎呀，
1: 两位妹妹，
2: 别光看景啊，哥哥喜欢的戏份，
0: 你俩的份儿呢？
2: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1: 走，
2: 走。
0: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
2: 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玉兰，玉兰。

0: 走，不要管我。
1: 别动，别动，别动！敢到都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
2: 放开我！
3: 拿住盗贼了？
4: 是大人。
3: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5: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3: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3: 什么？哎，说，
5: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4: 是啊，大人。
5: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3: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2: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0: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1: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2: 对，就是
3: 孙姨太来了。
2: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4: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5: 我正要去给马鞍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0: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5: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1: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这个老瞎子。
6: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5: 我要杀光你们！
1: 大人，
2: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5: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5: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5: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再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5: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5: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1: 再来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7: 是。
0: 给我固，给我固。
5: 你。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

0: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柔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柔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

0: 题，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

0: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柔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柔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好搭档鸡内金六五商家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五商家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1: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2: 在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2: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0: 有人吗？谁呀？
1: 这白三更的，报丧啊！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
0: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0: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政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

0: 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1: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0: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 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2: 爹，您放心吧。
0: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张萌峰，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2: 孩儿记住了。爹，爹，爹，爹！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
3: 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施公子，二哥，赶紧想想主意吧。
4: 是我二哥出事了，
3: 东监府昨夜里说是盗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4: 哎呀！
3: 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5: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
3: 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了。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6: 来人，
5: 是，
6: 给我抄家伙。
5: 慢着，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6: 去都监府要人呢。
5: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6: 是啊，
4: 那怎么办？
6: 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5: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6: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5: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6: 对对对，
5: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6: 哎哎，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5: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6: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
4: 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6: 好，那我这就去。
4: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和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您受委屈了。
6: 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重脸。嗯，
7: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8: 正是。
7: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8: 结义兄弟，
7: 为了义。
8: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 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师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程蒙方。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6: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4: 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6: 也许是吧。
0: 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0: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0: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1: 康先生是说，
0: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哎，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 本官只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哦。

0: 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杜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1: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0: 张大人，请。
1: 请请请
0: 请，
1: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0: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1: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0: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1: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0: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1: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0: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1: 此话怎讲？
0: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1: 大人明示。
0: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1: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0: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啊。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1: 啊。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0: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1: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1: 来人，
2: 在，
1: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康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2: 让他进来。
0: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2: 康文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文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2: 哼，
3: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4: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3: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2: 没错。
3: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2: 你这是何意？
3: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2: 这个
3: 您身为武知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2: 这个嘛，
3: 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武知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2: 什么名声？
3: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2: 这有何区别啊？
3: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奸。

0: 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五万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一千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三年多，那么这五万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

0: 心，待我，待我，待我自己再查查。
1: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0: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1: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里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0: 康先生，请你指教。
1: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0: 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1: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0: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0: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0: 陈大人，
1: 快抬回州衙大牢。
4: 是。
0: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4: 哼，
0: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5: 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5: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0: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5: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5: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
6: 你这
5: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
6: 哼，
0: 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不是他家。
7: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还有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啊。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啥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2: 是吗？
0: 哎，
2: 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
0: 呀，娘，站在这儿歇。
2: 哎，哎，
0: 哎，哎，娘站着别动啊！
2: 哎，
0: 娘。
2: 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
0: 娘，饿了吧？
2: 有点饿。
0: 娘，
2: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2: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0: 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
1: 嗯嗯，
0: 蓝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1: 哎，
0: 娘你拿着吃。
1: 嗯嗯，
0: 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嗯，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水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0: 你这个狡猾的小子，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你这个狡猾的小子，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0: 杀毒的大仇，杀老娘一个，也要我今天杀你一户！

了。

啊！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舒

0: 沟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度，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度，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

0: 柔妇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妇文化，让更多热爱柔妇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妇的快乐、柔妇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柔腹，还能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 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0: 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命。

0: 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呵呵

0: 娘，娘，你说好了，跟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呢。娘，儿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我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哎，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1: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3: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5: 是
6: 是，
3: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4: 啊，
3: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4: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7: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4: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3: 哎。哎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4: 二哥，感觉怎么样？

0: 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兄弟，我被张督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 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1: 哎，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0: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
1: 哎呀，二哥，
0: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2: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督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施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3: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
3: 也说不定句话呀。
5: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4: 嗯，
3: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4: 李豹，
0: 在。
6: 按我说的去做。是。行了，再有个10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7: 多谢康二叔相救。
6: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武都头命大。
7: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6: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7: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1: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0: 哎
2: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0: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1: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0: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1: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0: 告辞。
2: 二叔慢走啊。
0: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蛋蛋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啊。
5: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3: 拿着拿着。
5: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拿。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呦，
6: 哎呦，哎呦，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5: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
6: 哎呀，好好，行，来，
5: 就这儿。
6: 好，
5: 就这儿。
6: 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5: 就是。
6: 好了。
5: 哎呦，
6: 一会儿小心点啊。
5: 哎，好嘞。
6: 哎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1: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啊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6: 来
1: 啊。
6: 请。 哎，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0: 都头，且慢。
1: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0: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6: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0: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6: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哦，
1: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0: 慢啊，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4: 这
7: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8: 好好看。
7: 滚
8: 滚，贱人滚！
7: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8: 我让你喝，
7: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8: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7: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8: 吃，给我吃！
9: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8: 吃啊！
9: 来，姐姐，辣椒，辣椒，
8: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10: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8: 是。
6: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10: 是啊，
11: 二位爷，二位爷，张大人找你有事。
6: 我带回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甲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
0: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
1: 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
0: 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 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1: 好。

0: 这是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好，
0: 请。
3: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4: 是。
2: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4: 好。
3: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2: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3: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2: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4: 兄弟，不要再说了。
3: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2: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3: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2: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3: 嗯。
2: 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3: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5: 这康文不愿说呀。

0: 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0: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0: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4: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2: 好，
4: 没事了，出去吧。
2: 是的，大哥。
5: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6: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7: 大人，
5: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7: 来，大人。
5: 来人呐，
8: 在。
5: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8: 是。
2: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9: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2: 哦，
10: 没事儿，他睡了。
4: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2: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9: 是啊，大哥。
4: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2: 哎，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当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2: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4: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2: 好。来，大哥。
9: 哎，好刀啊，大哥。
4: 哎，别动，刀上有毒。
2: 有毒？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9: 就是。
4: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9: 好，走走。
4: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
1: 大哥，
0: 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
2: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2: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3: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3: 对呀，这为什么？
2: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石恩。
3: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石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2: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2: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2: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4: 二位官爷钱。
3: 你是谁呀？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4: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3: 共同的朋友谁啊？
4: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3: 朋友怎么说？
4: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3: 好，请带路。
4: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3: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5: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4: 啊，请。
5: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3: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5: 怎么嫌钱咬手啊？
2: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
3: 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4: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2: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3: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5: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0: 哎，张大人，您这……
3: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5: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 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1: 谢谢了，
5: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6: 来来来来，
7: 请。
2: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5: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2: 好，
4: 请。慢走啊，
0: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5: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0: 后手？后手？
5: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8: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5: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8: 来
5: 干一杯。
8: 干干干。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您跟他说我绝不还价。哎呀，
1: 施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施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施公子，施公子，施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吴都头。吴都头，二哥怎么了？
3: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2: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3: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2: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3: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 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他。
2: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3: 拜托了，
2: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昭成

0: 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1: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0: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袋，一袋不到一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

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

0: 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福林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福林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福林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在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看咱这块地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

0: 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是，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4: 生两把，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17: 烽烟起，山河碎。
18: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7: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9: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17: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7: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2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7: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

0: 记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州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你不要哭啊，请你放一百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
1: 是，
2: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3: 武都头，我
1: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3: 可是，
4: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好了，我去。
5: 武都头，
1: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武都头。
6: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5: 阿伟。

0: 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1: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0: 好，来来来，干。
2: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0: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1: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0: 干。
3: 玉兰姑娘，快来，走。
4: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5: 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
4: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5: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6: 放开我。
7: 玉兰姑娘，
8: 老板娘，结账
6: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8: 好嘞，
6: 慢走。二童，收拾东西。
9: 好。
6: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9: 好好好。
8: 老伯，
6: 慢点。慢点，慢点。
9: 二娘，给。

0: 展厅啊，
1: 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0: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王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3: 二娘，我们这儿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4: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4: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3: 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吗？
4: 对，
2: 哼，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得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2: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5: 老板娘，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先去吧。
3: 是
2: 啊，总算到了。
4: 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
2: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4: 好。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拿酒来。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爷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张大哥，没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哥，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郭督头，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嗯，
1: 走吧。

Oh!

Yeah!

0: 我和蒋伯承的主意，
1: 说，
2: 这黑帮杀手是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要谋杀你的，不关我的事啊，吴都头。
1: 蒋都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吴都头的杀头宴呢。
1: 我笑。

0: 满上。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
1: 来。
0: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1: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0: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2: 哎。 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
1: 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
0: 还要拜托你呀，啊，
1: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哈！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像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嗯，
3: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 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0: 哎，干，
2: 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0: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哎，武都统，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0: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2: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4: 谁？
1: 都督饶命！
3: 饶命！
1: 都督饶命啊！
0: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1: 是，
5: 武都统，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刘龙，
5: 我也是，
0: 你受死吧！

0: 玉兰姑娘，五都头回来了。
1: 老伯，怎么是你呀？
0: 他让我来救你。
1: 他回来了。
0: 是啊。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2: 开门呐，开门。
3: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
2: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4: 什么？
2: 武松他杀人了。

0: 渡间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渡间，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渡间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啊。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4: 是人还是鬼啊？
5: 我是你爷爷武松。啊！

Yeah.

0: 快走啊！雪兰。
1: 别过来，还让我杀了他。
2: 武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0: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假面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1: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武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跑过来，
2: 吴大哥，不要啊！

吴大哥。

0: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
1: 小心呐！阿弟，
2: ，走吧，走啊！

0: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姐，是我，快点走！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
1: 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
1: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2: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3: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味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1: 好消息，好消息。

0: 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

0: 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1: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2: 热水一泡，两三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3: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4: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5: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0: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6: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6: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0: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6: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0: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5: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2: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1-2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

0: 给您十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3: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1: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2: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京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

0: 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三两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1: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青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只见一星类辅酶就是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怕氧化，养护新动力。品健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健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本台播发评论，奋进十五五，以实干笃行作答时代命题。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王宇波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0: 中老建交六十五周年系列活动莫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举行，刘鸿渐出席会议并致辞。
1: 聚焦园区共建模式创新，互联携手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五月十三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四五时期，云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发展底盘更稳固，发展引擎更强劲，发展底色更亮丽，彩云之南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岁序更替，华章日新，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奋进中的彩云之南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时刻，新起点，新征程，新目标，全省上下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时间铭刻奋进足迹，实干铸就光辉事业。十四五时期是云南发展极不平凡、硕果累累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奋进发展的合格答卷。继2018年全省经济总量达2万亿元后，十四五期间于2023年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达到3.27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云岭大地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世欢歌越唱越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美天籁更加清晰，辐射中心建设的和谐旋律越传越远，三大经济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交响。

0: 响曲，鼓点催铮不息，脚步铿锵有力，迈进155，乘着向新、向绿、向优、向好的发展之势，云南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一如既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新征程上交出一份奋进发展的时代答卷。
1: 5月13号，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155规划纲要。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做主发布时指出，十四五时期，云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线，一切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大胆地干，一切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坚决不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提速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进程，推动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坚持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要求，更好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的烦恼、衣食住行的需要、酸甜苦辣的诉求，让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王宇波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从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发展成效和下步工作举措。他表示，回望十四五，一切成绩都是在不懈奋斗中取得的；展望十五五，一切目标都将在接续奋斗中实现。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奋力完成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王宇波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明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2: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发布人的一问一答更加清晰具体地解读了云南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0: 未来5年，云南将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0: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

0: 多地惠及多国群众。
1: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啊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啊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啊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啊更加的便捷。
0: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五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
2: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0: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
3: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十五五”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
2: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0: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0.5%，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4位。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1到100的裂变。
0: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 特色

0: 优势产业集群。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七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三分之一，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2: 五月十二号，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六十五周年系列活动慕寒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中老双方围绕跨境人才交流、劳务合作、技能培训、人才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系列共识。
3: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第一阶段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老挝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坡塞·塞亚颂出席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刘洪建表示，开展跨境人才合作是深入落实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希望双方落实好对接会达成的系列共识，在加强沟通对接、推动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加强就业服务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老跨境人才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赋能产业发展，造福两地人民。坡塞·塞亚颂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双方协作开展技能提升、语言及必备素养培训，携手推动跨境劳务、社会保障等事业提质增效，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会上举行了跨境劳务一站式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以及职业教育合作、边境友好村寨共建投资项目签约仪式。
4: 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颠同心，不以年华为限。上海云南携手三十载，双方在产业升级、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互滇两地将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推动互滇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
3: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互滇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互滇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互滇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四个加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
5: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互滇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3: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
6: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三大服务体系，集合互滇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互滇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3: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

0: 下，2025年沪滇16加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16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沪滇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 218.72 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
1: 当前我们沪滇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沪滇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0: 5月12号，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云南省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暨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出席并宣布竞赛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为抓手，激发产业工人投身项目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后，与会同志参观了李辉劳模创新工作室，观摩了职工创新成果。5月11号到12号，全省林下经济种植养殖和林产品采集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在丽江市永胜县召开，省领导郭大进、石玉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坚持区划引领，在适合区域发展适宜产业，坚持以销定产，以市场端带动种养端、加工端，坚持特色取胜，发挥土特产比较优势，坚持龙头带动，促进市场销售品牌等高效协同，坚持融合发展，通过空间复合、业态跨界提升综合效益，坚持适度规模、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2: 5月12号，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佳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3: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佳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佳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
4: 原理就是电波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
3: 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5: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0: 今天，迪庆州德清县城避险搬迁项目首批安置房在维西县城集中交付。
1: 在交房现场，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走进自己的新家，规划未来的生活。
2: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这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1: 德清老县城海拔3400米，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全县共排查出1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近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维西县的叶支镇巴迪乡划归德清县管辖，德清县在叶支镇重建新县城。经过1年多的建设，目前叶支镇已完成首批414户安置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目前叶支镇现已完成首批414户安置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安置房设计充分尊重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习惯，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兼顾现代居住功能。
3: 项目设置了140、180、200、250平米等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
0: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月上旬盘踞我省的西南气流撤离，被干暖空气取而代之。在偏西干暖气流的持续影响下，未来一段时间省内大部地区将正式开启晴暖夏日模式，气温稳步回升。例如昆明未来五天的气温波动幅度小，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25度到27度，体感舒适。雨水退守至滇东、滇西边缘一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趋近东北部、怒江西部、迪庆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为主。后天开始，文山也将迎来降水，上述多雨的区域将会转为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总体来看，今天开始直至周末，全省大部地区暖阳常驻，尽显夏日晴朗风貌。各地务必抓住有利天气，适时开展夏收夏种农事作业。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摄氏度，楚雄晴，15到27度，玉溪晴，14到27度，曲靖晴，14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4度，昭通多云，13到23度，蒙自晴，18到30度，普洱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0到35度，宝山多云，14到26度，文山晴，16到30度，临沧晴，13到24度，芒市小雨，18到28度。

0: 丽江多云，13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17度；卤水晴，18到29度；昆明晴，13到25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

0: 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

0: 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

0: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2: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4: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6: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5: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0: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2: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2: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
13: 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0: 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3: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4: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3: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0: 于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品鉴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战争会带来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此处鸡犬不留。
1: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2: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1: 你给我一支部队，我到地后打他一脚。
2: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1: 主任，
2: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一声。

0: 我们就出发，能不能想清楚再打？
1: 我昨天晚上要是来了，老百姓们就不会死了，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但是他们屠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激怒你，然后让咱们中他们的埋伏。这个你应该想得到吧？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1: 我就是想报仇雪恨。
2: 你让开！
1: 不行。

0: 了马名，我就是一个狗熊，你闪开！
1: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0: 我命令你让开。
2: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

这些子弟兵还他妈怕死？

0: 报告，还没有发现就大队过来。
1: 该来的一定会来。吃了。
2: 这个死金刀子害得我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还要来这儿看着他。

0: 你把绳子给我解开！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他得逞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你发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太安静了？啥？能不安静吗？出发！
1: 我不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
2: 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儿附近呢？你看见鬼子了？给我10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3: 大总，八路来了。
4: 先锋起，
3: 专等待金花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入河。

0: 就暴露了。现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
2: 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
0: 所以他现在越暴露就越安全。

0: 你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
1: 走。
2: 哎，还差三分钟呢。
0: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还要等什么呀？
2: 草丛里你看清楚了吗？
0: 拜托，你给我插上一对翅膀，我过去给你侦查侦查行不行啊？
2: 现在翅膀已经来了。
0: 哪儿呢？
2: 再吹一回口哨。
0: 你不吹牛能死啊？
2: 快点，对着老铁叔的马吹。

0: 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0: 不就一风筝吗？
2: 怎么又回来了？
3: 鞋盒子不见了。风筝。
4: 风筝掉马灯了。

是没有。

0: 真有鬼子。
1: 来人了！

我们要把整个村子以此为中心，半径30公里的所有公路和桥梁，直到了丁家村这里，跑不过我们的电台和汽车。嗨。

0: 北的确实是夹枪封锁了，东北和南边都有鬼子巡逻队，
1: 北边一支伪军大队压过来了，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灭我们。
0: 骗狗吃太阳，美的他，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过去过。
2: 打住！你一个人去？ 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这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丁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当然至于。
3: 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
4: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剩下的太阳。
5: 这脑后有反骨，跟胃炎一样。
6: 你脑后长犄角。
7: 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啊。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的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金爷，
3: 钥匙来了。
4: 这是你要的油，还是秤？这破布
3: 太好了，您歇着去吧。
0: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往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戏呢？
1: 哎，这可不是把戏。Science， 这是科学。
0: 好，你接着玩你的科学，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嗯。
0: 什么时候过封锁沟？
1: 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
0: 14个小时？
1: 对。
0: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你想成仙呢？
5: 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当然。
6: 金豆子先生，你是不是牙疼？你要牙疼，我这有钳子，把你牙给你掰了。
1: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把自己这两颗虎牙给拔了。

0: 帮手还没来呢。
1: 帮手？

0: 你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等过去我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戏法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6:3的时候，经过14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2: 老婆，我扶着你先上，你先上。哎，不行，哪有那么多先上，我扶着你先上，执行命令，上去。哎，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去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可得上来啊！
1: 快点。快上去。
0: 你先上，上。
3: 本事，
0: 这个王八蛋做的。

0: 住了！
1: 你放下我老婆！
2: 那个有人过沟，

0: 他们会牺牲了吧？
1: 你要咋胡说？我摔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把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梯子断了呀。

这个街道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

0: 出来吧，
1: 烈士们，快！
2: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我看挺像两口子的。
3: 蔡主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2: 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
4: 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1: 出来了，都过关了。
4: 谢谢啊。
1: 不用谢我，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他这样玩命的训练。
4: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大恨。
1: 你的大爱就快把他融化了。

0: 钱少校，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1: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0: 可是啊，他在后面的山坡上呢。

0: 我把你看得更清楚，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
1: 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止。薄荷，是你吗？
2: 是。
1: 花，给你的。
0: 为什么？
1: 我是来告诉你。
0: 各项考试都已经合格了，我已经有能力上战场。维尼，我再不报仇了，金哥，
1: 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啊！
0: 金哥，等我把完成，我就去找你。

0: 我好，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
1: 金哥，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殉葬。可这辈子，我的爱只属于金哥了。爱，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 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地生活着。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血染战旗，冲锋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 玉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3: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说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8: 上了。
19: 是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三呢？
2: 你是不是批评人有瘾啊？啊！你告诉我那两条，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抄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诚心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第六啊？你笑什么？你笑？哎，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
3: 屠村，
0: 说明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2: 他就是一坨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种大葱，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4: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5: 队长，队长，队队。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2: 谁来了？
5: 卢书记，
0: 你们队长改正错误的态度真不错。
6: 戴金华同志，怎么样？队员们都很好吧？怎么，情绪不高吗？
1: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戴金花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几件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啊。
1: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6: 你呀，戴军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啊，好。戴银花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抵战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2: 哎，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哈。
3: 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看这回啊，悬，
4: 是吗？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3: 我是啊。
4: 我觉得你们共产党员的胸怀还是很开。

0: 进来打罐了，
1: 在里头呢。哎哎哎，
0: 咋了？
1: 你干嘛呀？这回人格里带进来的吧？
0: 没错。你检查了吗？
1: 没有。
0: 哥，没检查你就把这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跟我老婆在一起的，他袖子里有枪。
1: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0: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
2: 怎么了？
1: 笑什么笑？有没有点军容军纪了？啊，
3: 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0: 刀子，你进来。
4: 哎，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3: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护。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哟呵，还挺义气啊！啊，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1: 感谢我？
0: 对呀，军无戏言，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
2: 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3: 真的？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坐。
2: 这是啥？

0: 这个地警大队属于什么级别啊？应该是正连级。我当连长了。哎，这被你小弟说准了。
1: 官二米。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是吗？是。不管是还是不是。 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长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0: 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1: 金格呀。

0: 我不同意。
1: 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王，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拼完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主，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0: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
1: 好啊，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
0: 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1: 这也是啊。那你是打算让？
0: 谁不想当官啊？便宜那小子了。
2: 哎呀，别客气，快点，快点，快点吃。
3: 哎，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选什么新大队长？
4: 是啊，哎，我可就不就是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
2: 哎，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5: 对呀。
4: 哟，大人。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6: 我不稀罕。
4: 你要一会儿饿了，你别找我啊。
3: 哎，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4: 来，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
6: 各位大叔大哥，这个呢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玉块。今天呢，谁投我老婆，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
7: 我态度鲜明啊，我投戴队长一票。
4: 王大人，你这是耍赖啊，你这是。
6: 你要不碍事，走远点。我丑啊，可说在前面啊，别着急，吃了我的鱼块，你一定得给我干活。谁要不给我干活，我是知道怎么报复你们的啊。
8: 放心吧，放心吧，你。
1: 像话，太不像话了！靖港贿选，
0: 牛大人是个孩子，他还不懂事。
1: 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童养媳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那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
9: 我可以肯定。不是戴队长指使的。
1: 那你是说是大家自发的咯？
9: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1: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
9: 这更是对他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
1: 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止吧。
9: 我反对。
10: 刀子，
9: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儿，至于吗？
0: 至于，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9: 哎。
1: 戴金花同志，你有这样的认识态度，我感到很欣慰。但是，现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我提议，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先由金哥同志代理。
9: 对不起，这个官我不当。
0: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 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9: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
4: 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0: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
9: 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4: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地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5: 刘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
9: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0: 但是什么呀？痛快点儿，行，必须，一定。
4: 好吧，这就对了。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9: 没事，挺好的，做的。
4: 金花同志，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0: 他都到上五。

0: 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行，我保证不欺负他。嗯，帝国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 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1: 是
2: 是，
0: 好，再见。

0: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
1: 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那个第九大队。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恐怕。
0: 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马明已经被我们榨干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了。
1: 可我却不这么看。

0: 你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啊？
1: 我为什么难受啊？
0: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1: 这是事实。
2: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
0: 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队伍还是你来带，行吗？
1: 你真这么想的？
0: 真情实感，
1: 发自心窝窝，
0: 肺腑之言。
3: 组长，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啊，今天开会来了，
4: 快进来，快进来，坐啊！
0: 哎，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来来，抓一点。哎，
1: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
3: 啊，来来来，
5: 队长，
3: 再靠点。
5: 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6: 又是花生又是瓜子的喜事儿呗。
0: 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7: 好，
5: 哎，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能叫戴队长了？
6: 那叫什么呀？
5: 叫戴大队长。
1: 不对，从今儿起，上级任命金刀子为抗日先锋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
5: 什么？嗯，哎，那你呢？
1: 协助代理大队长工作。
6: 真把官给撸了。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的官都保不住，你是啥人吧你？

0: 要不你再唱一会儿？杨宗保，
1: 放下！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拿着笤帚簸箕的？
2: 谁家？
1: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3: 哎呀，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3: 晕不晕？
1: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3: 我还好。
1: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3: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3: 哦，
1: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3: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1: 我戒了。

0: 什么水啊？
1: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大队长。以为脸长得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洗脚水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2: 你站住！
0: 我答应你。
3: 答应什么呀？都回去睡觉。
4: 快快快，快走快走！
3: 对不起啊，
0: 他还是个孩子。
3: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0: 现在除掉马明，不是关系到队长位置稳不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第九大队的军心稳不稳定。

0: 此时七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花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该怎么办？
1: 九兵，
2: 拿酒。
0: 大爷，
3: 心情不好？
0: 上次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3: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3: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呀，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3: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啊！祝贺你。

0: 哎，恭喜满堂，
1: 来来好，来来
2: 好，
3: 来来好，
2: 哎，满堂好，
0: 恭喜，
4: 谭俊，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5: 不不，实至名归。
4: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5: 马先生，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对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我祝你在长乐县分分秒秒都快乐。好，请。

这车装的什么呀？哦，马县长初次上任，则不好空着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更好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
1: 他是日本人说的典型，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嗯，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2: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3: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
1: 我是背着本田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啊，
0: 好。

0: 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确实好日子。谢谢。
1: 第一行动队，集合。
2: 报告，蔡教官，为什么不让我去？
3: 是这样的，凡是重大行动，行动队队员的家属必须留下一个人。
4: 是当人质吗？
3: 啊，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你就不能去了。
1: 可是，
3: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拨号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
1: 出发。

0: 其实这一次吧，就是个简单的出监任务。等下一次杀归景一郎的时候，我拼了命的带上你。
1: 一言为定。吴豪，我等你。
0: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0: 金哥，快走！
1: 我不走，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等着你。
2: 这个是金哥的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
3: 东安城现在送不进去，你先拿着吧。
1: 来吧，你个畜生！别滚！别滚！
4: 确定马明会从这儿来？
5: 新官上任，不可能偷偷摸摸走小道。
4: 从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5: 你一天到晚老这么嚷嚷，谁受得了？
4: 你能听我的？胡扯。

0: 准备战斗。
1: 瞎猫撞上死耗子，脸长得白运气就是好，一天里让我们脸黑的还活。

0: 鬼子这是拿马鞭跟诱饵，这招太狠了。
1: 这些兄弟是替我们牺牲的，
0: 你别太内疚了。
1: 看得出来这些好汉是哪部分的吗？战术装备都像是国军、
0: 国民党。

0: 这些家伙不是那个第九大队的，是国民党军队。
1: 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马明，马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这车死的那个是谁啊？
1: 是他秘书。这个马明，不讲诚信。撤吧。
2: 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你确定马明一定死？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啊。不是死是什么？马明跑了。
3: 啊！没得金刚钻，就别在这自己活，这不下大功夫，下捣乱吗？
1: 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
1: 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0: 马县长，
1: 县长个屁！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0: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
1: 不去，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3: 烽烟起，山河碎。
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3: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5: 幼儿因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3: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6: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3: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7: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3: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9: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去吧。
1: 是。注意办案的间距。
2: 是。
0: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3: 好。
0: 二炮，哎，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3: 明白。啊，
0: 去吧。
4: 哇，这就下去了。
0: 没见识。
1: 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0: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嗯。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哎。
1: 别老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
5: 哎，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0: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1: 太棒了！
6: 他们不是俘虏，是畜生！
0: 你这是违反党的政策，是犯错误。
6: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
0: 可你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枪杀了！
6: 妈妈，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儿、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7: 妈妈，妈妈，
6: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8: 妈妈，
0: 豆子，
6: 别过
9: 来！医生，
10: 医生，
9: 医生，
0: 快！
9: 医生，爸爸，
0: 医生，
9: 医生，
0: 快！
6: 医生，
0: 来人！
9: 医生，
6: 快来人！
9: 快来人！

0: 你听我的，我不许你死，你不许死。
1: 他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弹片没有取出，那个弹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1: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1: 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
2: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3: 好的，夫人请。
4: 夫人，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
0: 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
1: 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小心点。
5: 哎，停停停停，往好。
0: 大哥，
6: 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
0: 谈不上，东安城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6: 回来杀鬼子的吧？
0: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我只认钱。
6: 当汉奸了？你以前不是？
0: 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6: 你
0: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6: 臭夫，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7: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8: Very, very nice.

0: 全体立正！
1: 报告代理大队长，第九大队全体集合完毕。

0: 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是吗？就是成亲时候吹的曲子。啊，
1: 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我是那龙，人
0: 中蛟龙。
2: 谁是凤啊？
3: 人中彩凤，
1: 正好配人中蛟龙。
4: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

自由、浪漫、桀骜不驯，他们是会飞的牛仔，他们飞到中国，血洒长空，飞虎传奇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

0: 经过三年多的对日空战，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而偏偏这个时候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开始大批撤离中国。1940年9月，日本侵入越南，滇越铁路全线中断，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沦陷，如果中国再失去制空权，那战况就会不堪设想。陈纳德，美国德克萨斯州人，童年时代在路易斯安那州度过，少年时的陈纳德就是个沉鱼冒险的小家伙，常常消失在橡树林和苔藓丛生的沼泽地带。他住在自己搭的小破屋里，睡在用苔藓和树枝铺成的床上，稍大一些后便用来福枪在丛林里追杀野鹿和山鸡。陈纳德热爱逍遥自在的野外生活，虽然丛林中充满危险，但在危险的生存博弈中，他体会到的是，你要么成功，要么就不能活着走出森林。这种在山林中养成的逍遥个性，让这位一直怀有英雄梦想、才华出众却桀骜不驯的美国牛仔，即使在进入了军队之后也并不得志。他可能天生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但从来就不是一个好部下，他对上司不分时间和地点随意抨击，所以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干了19年，他还只是个上尉。1937年7月，改变陈纳德一生的机会来了，宋美龄邀请他去中国训练飞行员，军衔是上校。陈纳德从未受过如此的信赖和重用，于是他摩拳擦掌，开始在中国成就一番事业。这个时候，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幅员广大的中国国土迫使日本投入了总数约100万人的兵力，万一中国战败，侵华日军就可以腾出手来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同英美两国作战。美国这时候开始考虑要把日本军队拖在中国战场，有必要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和补给。为此，罗斯福总统批准了陈纳德的招募援华航空志愿队员的计划。在美国，陈纳德秘密用重金招募了一批美军退役飞行员和机械师，他还从本来给英国的一批战斗机里生生扣下了100架 P-40 型。
1: When we got into our first flight, our pilot then opened his orders and fou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China. And being an 18-year-old boy, that sounded exciting to me.
0: 来华参战的美国飞行员的报酬是诱人的，月薪至少600美元。打下一架飞机，另发500。面对这种诱惑，很多飞行员都跃跃欲试。当然，也有人怀着一种理想主义参加志愿队，他们想参加一场正义的战争。
2: I did not graduate. See, I was a sophomore. You could kind of feel the war was going. You could see in a while it's going to be over, and you wanted to get your part of it there.That may be a little sadistic. I don't know. Or I think it was the bit of patriotism that was in the youth at that time, spirit of adventure and what have you. But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0: 1941年7月，第一批美国航空志愿队员经缅甸前往中国。当他们从旧金山港口出发时，还是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雇佣军。每个队员的身份和经历都大不一样，护照上他们是农民、商人、传教士和学生，和他们的上司陈纳德一样，他们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美国人并没有对他们寄予厚望，只是把他们当作一群寻求刺激和冒险的空中牛仔。

0: you just kind of took life the way it came. There was no special dreams or anything. It was just like with fighting in the ring. And when you fight in the ring, it's kill or be killed when you're fighting in the ring, just you and him. So you're going to take him out as fast as you can. And that's what I did. My strategy was to get that guy knocked out as fast as I could.
1: 那个时候，这群牛仔怀揣的更多的是冒险。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危险。而招募他们的陈纳德也很快就要面对一堆棘手的问题。陈纳德在美国秘密招募飞行员时，本想雇佣年龄在23到28岁、有3年战斗机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第一批志愿队员中只有10几个人符合上述要求，其他队员要么从未见过 P-40 型战斗机，要么从未驾驶过任何战斗机，有的刚从飞行学校毕业，只驾驶过商用运输机，而且年龄最大的已经43岁。他们大多数受过的飞行训练与驾驶 P-40 型战斗机升空作战的要求完全不符。更令人头疼的是，他们大多数要么飞行经验不足，要么对军队的纪律无法忍受，是一些早就让他们的上司头疼的家伙。在缅甸铜鼓基地，陈纳德亲自给飞行员们上战术课。陈纳德坚持所有飞行员都必须熟练地掌握他制定的空战战术，否则就不能上天作战。飞行员们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硬性安排，暗地里却嘲笑陈纳德在机场开办了飞行幼儿园。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被陈纳德吸引了。陈纳德还严厉地教会他的部下，日本飞行员训练有素，他们花了几百小时来练习严格的编队飞行，必须尽力打破他们的队形。一旦日本人被迫背离他们预定的计划，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制定的空中游击作战方式就会占到上风。在训练之余，陈纳德却十分随和，他讨厌军队的清规戒律，队员们在营房中打牌赌博或者打闹都不会受到责备，只要这些不守清规戒律的牛仔们能够在训练和空战中服从命令就足够了。陈纳德也因此背上了恶名，美国军方一些人视这支部队为没有军纪的乌合之众。然而陈纳德却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初衷，后来这些乌合之众在中国也给陈纳德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是这些人是天生的冒险家，有着永远也发泄不完的精力，他们在陈纳德的带领下成为了一支真正的空军。
2: 一听见他那个经济金宝呢，那你怎么一叫的话呢，喝了就赶紧跑，
3: 叉子了什么都是遍地，树上挂着铁丝，电线杆上挂着铁都是。
1: 初到昆明的飞虎队员们被眼前的轰炸惨状惊得义愤填膺，他们太渴望战斗了。1941年12月20号这一天，牛仔们终于等来了痛击日军飞机的机会。当10架日机飞临昆明的时候，早已等候的飞虎队员们从高空俯冲下去，发起了攻击。横行已久的日机遭遇了第一次惨败，入侵日机10架被当场击落，6架被击伤的3架在返航途中坠毁，志愿队只有1架受轻伤。
4: 给他打这个落花流水呀、啊！简直日本飞机直接 drop down like this， 就是打落了，打落。我们都去看日本飞机打落的地方，就去看佘山也打落了一架，哪里我那安林这边也打落了一架，他来那天早上来了9架，全军覆没。
1: 此后飞虎队在8个多月经历40多次空战，击落日机300多架，飞虎队仅损失11架。协同英军作战的2个多月中，

0: 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随后，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在整个太平洋战区处于一片黑暗的时候，飞虎队的胜利为所有的反法西斯盟国点燃了希望之火。
1: It was an adventure and I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it. But I was fully aware, and you always had safety emergency procedures in the back of your head. What do I do? I knew where my parachute was. I knew how I would get out. The whole nine yards. As I say, it may sound sadistic, but we enjoyed what we were doing, and we're happy to do it.
0: 飞虎队的空中游击战术激怒了吃了大亏的日本空军，日本电台警告美国志愿航空队必须放弃这种不正规的战术，否则将被作为游击队员受到不仁慈的待遇。当然，空中牛仔们根本没有理会日本人恼羞成怒的警告。然而，不是每一次战斗都是令人兴奋的。这里是云南省祥云县，每年四月的清明节，祥云县的人们都会来到县城边的一座小山上祭奠一位英雄——罗伯特·莫尼中尉。清明节是中国人祭奠去世亲人的日子，选择在万物勃发的春天去扫墓，在亲人的墓碑前献上贡品和鲜花，同他们说说话。祭奠的人相信，亡者的灵魂会收到这一切。1942年12月26日，莫尼中尉驾驶飞机在祥云的上空作战，在击落了两架日机后，他自己的飞机也不幸中弹起火。更糟糕的是，莫尼发现自己的飞机正向祥云县城冲去，那可是人口集聚的地方。
2: 当天呢是一个嘎子天，当飞机在向上空盘旋的时候，刚刚的很多人呢都惊慌失措。
0: 莫尼咬牙把下落的飞机又拉了回来，飞机从小城一掠而过，而此时的莫尼已经失去了跳伞的最好时机。果然，降落伞还没有打开，他就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2: 很多人呢都为之极为或者无语。飞机的这个飞行员呢捏着一把汗，因为飞机飞得塌了，董医生的这提着的那这个油箱。
0: 董其元医生用了全力救治，然而莫尼中尉的伤势太重了，当天晚上莫尼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死的时候，莫尼中尉年仅22岁。这位年轻的中尉还没有来得及结婚，但是他把心爱女友 Rose 的名字早就精心地写在了自己的26号飞机上。带着无限的遗憾，董其元医生在祥云县城里发起了修建纪念标的募捐。于是全城的老百姓，不论富绅还是乞丐，都捐出了钱。5个月后，美国空军莫尼中尉殉职纪念标落成了。

0: 自由、浪漫、桀骜不驯，他们是会飞的牛仔，他们飞到中国，血洒长空。
1: 记者呢就用这个"飞老虎"这个词赞誉这个美国这个志愿队。
0: 大型纪录片《飞虎传奇》，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飞虎队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飞机上画的那个大鲨鱼。牛仔们为什么会将大鲨鱼搬到自己的飞机上呢？在缅甸训练。

0: 但是飞行员埃里克·希林从一本英国杂志上看到，北非作战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在 P-40 机上画上鲨鱼图案，飞行牛仔们都觉得这个图案挺有创意，于是他们征得陈纳德的同意，也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上了呲牙咧嘴的鲨鱼。他们相信他们的飞机在空中一定会用锋利的牙齿狠狠教训日本飞行员。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叫飞鲨队，传遍四海的是飞虎队呢？
1: 庆祝的这些老百姓去看了，哎呀，你看这是像老虎吗？嘴张这么大，有翅膀的，是有翅膀的老虎啊，是飞老虎。
2: 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自然的叫老虎队飞机。
3: 那么后来呢，有一些记者呢，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就用这个飞老虎这个词呢，就去赞誉这个美国的这个志愿队。
0: 后来好莱坞迪士尼协会根据这个名字专门为志愿队设计了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正腾空飞向胜利。在1941年的昆明空战中，出战告捷的飞老虎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那次惨败之后，日本飞机居然很少来昆明重庆一带轰炸了。在接下来头五个月的战斗中，这支牛仔空军部队与日军飞机的损失比是1:12，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珍珠港事件结束以后，美国正式参战。1942年7月，飞虎队改编为美国第10航空队第23大队，又称驻华空军特遣队，算是结束了只有外号没有番号的编外空军历史。1943年，飞虎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尽管成为正规军，但是大多数飞虎牛仔们依然保持了他们桀骜不驯的个性。实力大增的飞虎队转入了主动进攻，他们有时结队飞到越南去袭击日本空军，回来的时候路过抚仙湖，很多人就看见他们的飞机头突然朝下一插，哒哒哒地向水面射击，人们对此迷惑不解。飞虎牛仔们却顽皮地说，这是我们胜利了，回来看见抚仙湖里面有大鱼，就把剩余的子弹打在里面。更精彩的是1944年9月4日，14航空队飞行员派培驾驶战斗机在湖南茶陵地区上空与2队16架日军战斗机遭遇，派培先后击中2队日军机群的机长，其余14架日军战斗机向派培疯狂围攻，机智的派培飞机严重受伤，他在空中左躲右闪，还以最后几颗子弹连续击中2架敌机，安全返回基地。这个大胆的牛仔在空中演绎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一人驾机迎战16架敌机，创造了一个空中牛仔的神话。一时间，飞虎队成了备受尊敬和欢迎的英雄。没有战斗的时间，他们就在军营以外四处游荡，拿着摄影机到处拍摄这个在他们眼中神秘的东方世界。他们会跑到小巷深处的人家抽根烟斗，或者随意跳上一辆美国早已绝迹的黄包车，在城中四处闲逛。
4: With this great big water buffalo and this little kid on a skid, I guess he wasn't planning it. He was doing something there, and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time for an 18-year-old to be so far from home. The people were they were always gracious. Everybody was. I don't know what their conditions were, but they were always smiling and laughing.
5: 你好不好？你好，那 learn how to sing song, sing out the what I need, and everything that I've learned is just in me. This Catholic priest taught us. He was an American, but he spent his life over there in China.
0: 当然，这些年轻潇洒的牛仔们也很喜欢中国女孩。1943年，22岁的约翰。裴巴杰克就在昆明悄悄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施正芳。约翰·裴巴杰克1942年来到中国， 在十四航空队服役。这位年轻的牛仔曾无数次飞越驼峰航线。当时施正芳是昆明护士学校的学生，佩巴杰克常常邀请施正芳参加飞行员的聚会，而施正芳也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阳光的大鼻子男孩。
6: 知道他喜欢我什么，他就是他爱我，永远爱我。 Always, always I love you always。
0: 抗战结束后，约翰留在了昆明，他和施正芳举行了婚礼。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当年他们的家就在昆明城边上，佩巴杰克的飞机会飞过这里，等看见施正芳出来向飞机招手时，佩巴杰克就会让飞机扇一扇翅膀。每天这个年轻的护士都在甜蜜地享受着同龄人羡慕不已的浪漫。然而1947年3月，突然传来的噩耗将这种浪漫永远地结束了。佩巴杰克在武汉天门县上空失事，同机38人无一幸免。女儿施维军当时只有5个月，她甚至还记不清楚父亲的模样，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照片上这张酷似自己的脸庞。
6: 我只晓得哭，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晓得哭。

0: 在飞虎队的总部昆明，来自大洋彼岸的英雄牛仔也成为中国百姓眼中新奇的对象。人们对他们的大鼻子、怪腔调、巧克力、摄影机感到惊奇，更对他们击落日机的神勇惊叹。他们会对这些心目中的英雄伸出大拇指，真诚地说：“顶好。”这恐怕是当年双方交往中最流行的语言和动作。当时每一个飞虎牛仔都非常喜欢这个流行词语和动作，他们把它画在宣传画上，还画在他们战斗的飞机上。
1: 他们还给我们酒喝了，好玩的，老美顶好 ，always like this。
0: 桀骜不驯的飞虎牛仔甚至把飞机上的顶好图标带到了欧洲战场。1944年1月11日早晨，美军轰炸德国柏林西南面的飞机制造厂，途中飞机遭到了无数架德国战斗机的拦截，其中一架 P-51 野马与30架敌机遭遇，这架野马在精确地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子弹打光了，但是它仍然在轰炸机周围装作俯冲攻击，居然把敌人吓跑了。轰炸机的300名机组人员亲眼目睹了这精彩的一幕，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位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谁，只看到他的飞机上写着谁都不知道的字母“顶好”，结果发现他是詹姆斯·霍华德少校。原来詹姆斯·霍华德是一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他就多次击落敌机，后来转到了欧洲战场后，他仍然把“顶好”顽固地画在了自己的飞机上。顶好，就这样伴随着空中牛仔们的战机飞向了世界。直到如今，美国老兵和家眷见面和联欢，还是使用它来互致问候。这些飞虎牛仔升空作战十分英勇，不升空作战的时候就麻烦了，弄得陈纳德十分头疼。一开始，飞虎牛仔们就是一群无拘无束、不爱被管辖的家伙。自由散漫的牛仔们一直没有改掉爱喝酒的习惯，喝醉了就到外面到处撒酒疯。

0: 说起这些事呢，都感觉到很好笑，大家一窝蜂的在那看那些美国人睡在那里，一条一条的。
1: 他们甚至拉着风尘女郎，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招摇过市。后来，云南省主席龙云带着士兵跑到美军驻地交涉，美国军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说起来，这些飞虎队员算是平民，不属美军管辖。牛仔们还利用闲暇时间在自己的飞机上自由涂鸦，除了顶好和鲨鱼团，他们的飞机图画包罗万象，标新立异。自己的亲友、理想化的恋人、美女和崇拜的偶像，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甚至是某种邪念和欲望，让敌方产生恐惧的恶魔形象等等，牛仔们称它为鸡头艺术。美国现在的飞虎队协会会长克里福德·雷龙是美国第14航空队第26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当时驻扎在云南翼机场。他的鸡头艺术就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时他的女朋友谢丽不顾时局动荡和战争，从美国专程来看望他。一天，克里福德·雷龙陪着女友在机场散步，当姑娘看到许多飞机上写着一些女人的名字时，他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写。克里福德告诉他，飞机的主人喜欢哪一位女士，那么就写上她的名字。当谢丽知道克里福德的飞机上还没有任何女人的名字时，她快速走到小黑板处，拿起粉笔，在克里福德的飞机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谢丽。腼腆的克里福德一直羞于向谢丽吐露真情，姑娘大胆的表白在飞虎队一时传为佳话，克里福德更是士气大振，作战永不可挡，立下累累战功，印有谢丽字样的飞机也成为飞虎队的王牌战机。60多年后，克里福德夫妇故地重游，在对腾冲城的火箭队攻击的巨幅油画上，克里福德龙夫人惊奇地发现，这幅油画的飞机上仍然有他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印缅战场，飞虎队一共摧毁了2500架日机。看到横行的日本人不敢来了，狂轰滥炸的日机被打下很多，人们再也不用遭受轰炸之苦。中国人，特别是云南人，对飞虎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自由、浪漫、桀骜不驯，他们是会飞的牛仔，他们飞到中国，血洒长空。
2: Every mission you flew was dangerous, but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0: 记者呢，就用这个"飞老虎"这个词赞誉这个美国的这个志愿队。
1: 大型纪录片《飞虎传奇》，经典人文地理正在播出。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这些不再遮遮掩掩的空中牛仔从此放开手脚，接连打击了日军在亚太各地的军事目标，成为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飞虎队和驼峰航线不仅是美国空中牛仔的故事，实际上飞虎队中很早就有中国飞行员。中国飞行员到美国后编入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后来又编为14航空队，分为中美混合战斗机大队和中美混合轰炸机大队。王光富曾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打下了11架日本飞机。这位传奇的中国空中牛仔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定居香港的陈炳敬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的中国飞行员，当年英俊的陈炳敬还是美国女孩们倾慕的对象。 在美国航校毕业以后，这个航校的高材生一回国就参加了飞虎队，与陈纳德不期而遇。
3: 所以陈纳德非常聪明，我佩服就佩服，非常聪明，很灵活，就交代作战不是凭勇敢死打，战术就是在有力才打，没有力做。开始我们不满意，我毕业了，我是军官了，我还做学生，从头开始很不服气，以后觉得陈纳德是对。
1: 1943年夏天，机场突然发出敌机空袭的警报，陈秉静迅速登上自己的13号 P-40 战机，突然看见美军机械长举手示意他打开舱盖，开盖的一瞬间，机械长给他留下了这张照片。当他安全返航后，才知道那天是13号星期五，加上陈秉静自己的编号，于是美国牛仔们确认倒霉的黑色星期五这天，13号战机肯定会消失。那个时候他们以为可能见不到陈秉静了。
4: Every mission you flew was dangerous. Anytime you went on anything,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1: 陈秉静可不信这个邪。然而3个月后，陈秉静这个中国牛仔真的从美国战友眼中消失了。1943年10月，在轰炸越南海防港的敌人后，陈秉静的 P-40 遭到了敌机围追，他从被击落的飞机上惊险逃生，不料又落入日军虎口。在战俘营中，陈秉静和难友们受尽折磨。在日本投降一星期后，他终于获得了自由。当时飞越驼峰航线的每架飞机上也各有一名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运输军火、汽油、药品和国民政府在国外印刷的现钞，一架飞机可以说是歇人不歇马。甚至有些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数年都没有在目的地昆明停留过。
5: I thought every place was colorful. I don't remember. I got into town one place and I have photographsof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 forth. I never got into Kunming. I landed on the ground many times, but I never got off the base. In fact, I really didn't get off the base anywhere in China. I flew 17 hours one day of missions in and out, in and out, and in and out.
1: 当年云南扩建抢建了乌家坝、云南驿、楚雄、宝山、蒙自、詹邑、呈贡、陆良、杨街等10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云南民众拉着大石碾子一步步推出了机场跑道。如今这些机场大多已经荒芜，不过在机场周边还很容易见到这种大石碾子。站在长满野花的跑道上，听听风声里残留的飞机轰鸣，虽然看不到画着鲨鱼牙齿的战机呼啸升空，看不到那些生龙活虎的牛仔，但天空还是像当年一样湛蓝。摸一摸散落的石碾子，摸着它就像触摸到了历史。更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都会记得，在抗战最紧要的关头，有一群美国牛仔离开家乡来到中国，和40000000中国人站在了一起。据说在日本投降的前夕，陈纳德离开中国回老家，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听到胜利的消息。刹那间，老牛仔陈纳德泪流满面。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体力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

0: 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唱响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条路远，向世界唱响民族的和声。

0: 民族音乐是什么？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不能丢的。
1: 保留了盐汁盐味的同时，更多的是要向全国、全世界走出去。
0: 我们要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
1: 让更多的观众吧能够接受

0: 2005年，我们这个竹乐团成立，想着专门用这个竹子做的乐器来充实这个团，就叫竹乐团。
1: 好，准备。好。
0: 我们当时想组建这个团呢，也是想打造一个纯粹的女子竹乐团。我们的乐团要能歌善舞，乐器演奏都要会。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吧，就要有一个奇土特新，按这个方向去走。
2: 我们国家呢，是世界上盛产竹子最多的一个国家，而且竹子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它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我们云南呢，这个民族乐器呢，种类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的这些乐器呢，绝大部分一直到今天仍然都是用竹子来制作的。
3: 咋话紧张啊？我们平时唱舞跳舞的会儿，我们帮着那些乐器啊，都是竹子做的。哦哟哟，这云南人，说不得说不得，你们哈哈，光竹乐呢啊？来啦！
4: 这个竹子，因为它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它的音色也会有变化，所以这个竹子乐器要音准很好的时候，就特别难掌握。但是呢，我们制作乐器的这个师傅他也很聪明。

0: 竹乐团应该讲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我觉得是唯一的一个很奇特的乐团。
1: 对，踏行啊。
0: 它这个乐团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它的乐器是竹子制作的。第二，这些乐器非常有个性。关键是什么呢？它不是我们传统这个认知里面的这个乐器。
2: 因为这个竹子的这个音色，它是跟我们的二胡、三弦、琵琶、笛子是没办法比的。我们有两个棍子敲竹子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啊，我们是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的。
0: 它是有个性的，有非常有特点的，但是呢，没有一个乐器是准的，没有。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有个性的、那么有创造力、创造性的，或者是那么有特点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音乐作品？它就那么几个声音，它就那么一个音频、一个频率，你怎么样改变它？难了，特别特别难。
2: 我们的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我们的 DNA 要保住，要保住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基因。在这个前提下，像世界各个国家的深受当代人喜爱的那些音乐学习，
0: 守正完了，传承完了，一定要创新，一定要符合现在的审美。

0: 说在节奏方面，我们就用了一些一种强烈的柔软的这样对比。
1: 我用的是比较现代音乐的写作手法来创作，打破他们那种民乐合奏啊管弦乐作品的那种写作方式，一定不能这样，一定要另辟蹊径，或者是走一条独特的道路，比如说加上一些民间音乐的一些色彩性的一些人声、一些小乐器。
2: 云南十八拐，
3: 吹得又急，
2: 叹离哀。
4: 我们就抛弃了一般打击乐团的献祭的那个路子，我们不去走那个路子，我们把它变成一种跟人聊天、讲故事的一种语言。
1: 你要让外面更多的人，或者是全世界的人听得懂的语言，听得懂的节奏，但是呢，是我们的最土最土的乐器演奏出他们听得懂的那个律动啊，那个和声或者那个旋律，那这些东西一定要这样，他才可能走得出去。

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的这些导演就是全国在选这些节目嘛，就来看到我们竹乐团，就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想了一个要把我们这个节目和那个红樱树的这个女子打击乐团融合在一起。我们这个团队有20个学员，然后我们就调到了北京去训练了一个月，就每天训练，每天训练，每天打得不下上百遍，就这样不断的反复的训练，反复的打，真的是台上1分钟是台下10年功，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海外的反馈给到我们，就是他们特别喜欢云南的少数民族以及原生态的这种唱，就对他们来说就非常的新鲜。就包括今天咱们拍摄的竹乐团，就咱们现在全球的播放量一共有4亿了。

0: 我们竹越不仅走向了全国，也走出了国门，去到了那个匈牙利、瑞典、非洲，受到了这些外国朋友的热烈的欢迎与欣赏，搭建了一个很友好的民族文化桥梁。
1: 我们自己的民族符号、民族我们的语言说给他们听，让所有的人觉得哇，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啊！
0: 走出去了，代表了国家，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自豪感。
2: 尼尔是我们的伟大的音乐家嘛，我们这个竹乐团也是以尼尔的名字命名的，要把我们这个民间的东西好好的传承保留下，再给它发扬光大。
1: 你搭这个嘛，你搭这个。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十四五时期，云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发展底盘更稳固，发展引擎更强劲，发展底色更亮丽，彩云之南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岁序更替，华章日新，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奋进中的彩云之南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时刻。新起点，新征程，新目标，全省上下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时间铭刻奋进足迹，实干铸就光辉事业。十四五时期是云南发展极不平凡、硕果累累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奋进发展的合格答卷。继2018年全省经济总量达2万亿元后，十四五期间于2023年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达到3.27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云岭大地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世欢歌越唱越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美天籁更加清晰，辐射中心建设的和谐旋律越传越远，三大经济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交响曲，鼓点催征不息，脚步铿锵有力，迈进十五五，乘着向新、向绿、向优、向好的发展之势，云南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一如既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新征程上交出一份奋进发展的时代答卷。
0: 5月13号，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主发布时指出，十四五时期，云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线，一切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大胆地干，一切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坚决不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提速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进程，推动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坚持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要求，更好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的烦恼、衣食住行的需要、酸甜苦辣的诉求，让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王宇波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从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发展成效和下步工作举措。他表示，回望十四五，一切成绩都是在不懈奋斗中取得的；展望十五五，一切目标都将在接续奋斗中实现。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奋力完成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王宇波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明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本次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与发布人的一问一答更加清晰具体地解读了云南未来5年该怎么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1: 未来5年，云南将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1: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的惠及多国群众。
3: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啊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啊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啊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啊更加的便捷。
1: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5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
2: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2线3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
4: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发布会现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向记者介绍了云南绿色能源和丰富资源两源、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两新三方面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 其中特别提到了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一张超薄铝箔怎样诞生》，里面介绍了文山生产的 0.0045 毫米超薄铝箔，这是我省产业科技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缩影。依托美丽生态发展幸福产业，云南在能源、有色金属、生物经济、文旅等领域用独门绝技实

0: 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1: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1: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十五五”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
3: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1: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0.5%，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4位。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1到100的裂变。
0: 2022年5月，云南创新提出并实施昆明市托管西双版纳州莫憨镇，探索出了一条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新路子，入选国务院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典型案例。4年来，莫憨建设全面提速，实现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引进省外到位资金、常住人口数4个翻番。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如何大胆先行先试，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又将采取哪些有力措施，更好地保障改善民生？一起来了解。
1: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憨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
3: 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0: 在发布会现场，记者还发现了哪些惊喜？一起来了解。

0: 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当有奋进之姿。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五的发展规划。这不仅仅关乎全省发展的宏大蓝图，也和咱们每个云南人在这五年里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幸福密不可分。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上会，听我给大家翻译翻译未来五年云南的发展里到底藏了多少惊喜。
1: 让在云南的群众、来云南的朋友眼之所见都是绿水青山，鼻之所闻都是清新空气，体之所感都是心旷神怡。
2: 第一个惊喜是关于生态，海菜花是水质的试金石，如今在滇池洱海，海菜花已经连片绽放，说明咱们的高原湖泊越来越清澈了。十五时期，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让这份清爽成为常态，还要把好山好水变成更强劲的绿色引擎。云南的绿电比已经超过九成，固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简直就是为发展精密制造、电子工业、智算产业量身定制的能量包。未来五年，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这张云南名片要更加响亮，用最绿的能源造最高端的货。
0: 第二个惊喜要数开放。
3: 去年年底，中老铁路累计的运输的货物是7461.4万吨，业务已经覆盖到的国内的31个省份，国外的19个国家和地区。
2: 中老铁路让中国的机械设备、光伏产品、纺织品一路向南，帮着东盟国家搞建设、促产业。也能让咱们老百姓实现流连自由。十五时期，云南要努力让这条通道不仅是货运更快，客运也要实行一地两检，出国更方便，沿线一批园区和产业集群，带来实打实的就业机会。不管你是做小商品贸易，还是搞先进装备制造，都能搭上这趟高水平开放的发展快车。
0: 通道打开了路子，那么咱们云南的家底要如何变得更厚实呢？这里藏着第三个惊喜，关于赚钱。
4: 我省石油经营主体已经超过了684万户，其中的企业超过了161万户。要让民间投资越来越顺心，越来越省心，越来越放心。那么这也是我们十五时期的重要发力点。
5: 推动绿森林、磷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2: 十五，云南要和企业一起拿资源换产业，铝水要100%就地变成高级铝材，光伏要升级到发电和制造融合发展，磷矿要变成高端的磷基新材料。云南每年实践会企实事，办到企业心坎上，企业顺了，产业旺了，年轻人在家门口拿高薪就不是梦。第四个惊喜，关于底气和温暖。
1: 十四五期间，我们把74%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办成了一大批民生实事。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1/3，是最多的。
2: 未来五年，我们身边的好医生、好老师会越来越多，在县城就能看好病、上好学。云南要打造更多创业之城，欢迎所有敢想敢干的人来旅居创业，不管是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开个艺人公司，还是靠一部手机就搞定养老服务，云南都给你搭好舞台。
0: 好了，听我翻译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对未来五年这个更美、更富、更有温度的云南充满期待呢？十五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份的宏大叙事，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诗和远方。如何解锁这个充满惊喜的云南呢？答案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奋斗里。
6: 回望十四五，一切成绩都是在不懈奋斗中取得的。展望十五五，

0: 一切目标都将在接续奋斗中实现。正如发布会上提到的，云南有决心也有信心，奋力完成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颠同心，不以年华为限。上海云南携手30载，双方在产业升级、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迈上15-5新征程，互颠两地将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推动互颠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
1: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互颠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互颠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互颠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互颠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4+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
2: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互颠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1: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
3: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3大服务体系，集合互颠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互颠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1: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2025年互颠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16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互颠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218.72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
4: 当前我们互颠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互颠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今天，迪庆州德钦县城避险搬迁项目首批安置房在维西县城集中交付，首批集中搬迁34户群众顺利领到新房钥匙，迎来新生活。
1: 在交房现场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地走进属于自己的新家，规划未来的生活。
5: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这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1: 德钦老县城海拔3400米，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全县共排查出1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近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维西县的叶芝镇巴迪乡划归德钦县管辖，德钦县在叶芝镇重建新县城。目前叶芝镇已完成首批414户安置房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安置房设计充分尊重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习惯，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兼顾现代居住功能。
4: 项目设置了140、180、200、250平米等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
1: 目前德钦县城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近期建设项目一期正有条不紊加紧建设，涵盖718户避险安置住房，以及教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和应急保障体系等配套工程。
0: 近年来，文山公安立足地域特质，创新推行特色警务，联动群众力量，织密边境智慧防控网，交出了治理和发展的亮眼答卷。
6: 文山市登高片区有3期龙头级配套企业55户，是文山3期全产业链发展的核心区。近年来，文山公安大力发展3期警务，做好隐患排查、纠纷化解、宣传防范、服务七农4篇文章。当地设3期案件数量明显下降，破案率显著提升。
7: 3期采挖之后呢，我们会在仓库来进行储存，关于联网防盗这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6: 文山州普者黑旅游景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丘北公安紧扣生态保护核心，组建了生态义警队和联合执法队，开展水陆空3维巡防，同时大力加强旅游警护。2025年以来，累计化解民宿涉旅纠纷420起，调解满意率达98.6%。
8: 一个很重要的给我的感受是，治安环境特别好，从人防、物防、技防，我看他们都做得很到位。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平时也进行家访，每家每户去指导大家如何去防火防盗啊。
6: 在马关县，马关公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对案件的感知、预警、处置能力，建立边境态势一张图，做到秒级响应、精准调度。同时创新平安志愿者工程，吸纳了1000多名志愿者成为平安哨兵。今年3月，马关县荣获第二批平安边境模范县市。
9: 出门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放牛就是放哨。我们的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只要发现边境线上有异常情况，都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警务室啊，或者联防所啊。
6: 富宁县公安局新华公安检查站位于 G80 广昆高速公路滇桂交界处，距离中越边境仅70多公里。查验区内一套集指挥调度、视频巡查、应急联动于一体的智慧警务大脑，在全天候高效运转，实现进站前风险预警、查控时精准封堵、出站后全程追溯的全链条闭环防控。
10: 2025年以来，我们检查了人员615万，居全省第3；检查了那个车辆394万辆，抓获的网上在逃人员91人，查获800余起，涉及到刑侦、治安、禁毒、黄石药、出入境等各类案件。
6: 为破解山区群众办事难、办事远、成本高的痛点，文山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邮政部门合作，建成了78个乡镇警邮便民服务网点，业务范围覆盖正本领换、违法处理、摩托车检验等5大类32项。截至目前，累计受理业务147.91万件次，检验摩托车2.62万辆。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1: 晚上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卫星云图上能看到，南亚东南亚上空被两种截然不同的天气系统所主宰，巨大汹涌的季风云团和高压控制下的晴空区。孟加拉湾周围的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缅甸西部雨势猛烈，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还会穿插着雷暴等强对流天气。眼下西南季风已经进入到了缅甸的最南部，随着它不断的向北推进，中南半岛一带的降水将会显著的发展增多，所以未来有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带好雨具。而在南亚的中北部，像是印度的中西部、巴基斯坦中南部，则在高压的笼罩之下，天气晴热暴晒，将有40度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局地甚至能超过45度。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3到24度，伊斯兰堡晴18到33度，平布中雨12到20度，地利小雨24到28度，马尼拉小雨27到33度，金边小雨27到36度，万象小雨26到35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4到32度，内比都小雨24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4到25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5到40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晴25到35度，莫憨多云20到32度，昆明晴13到24度。
1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12: 公民，人人有责。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

0: 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江浙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 原价149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 原价149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爸爸，爸爸，
3: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
4: 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
5: 哎，我们这么干嘛？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吧。
8: 乡里乡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念之间在，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湘江上游，桂林之北，泉州以广西北大门和桂北粮仓之姿傲然矗立。岁丰年人，攘攘满架，这里丰盛的粮食滋养着泉州人的胃口，也孕育他们豪气干云的不羁个性。他们酣畅淋漓地品尝人生五味，仿佛一切终是过眼云烟。行走在泉州，如同身处快意江湖。八月，早稻收割完毕，龙水镇依然稻香飘逸。对于蒋潘来说，

0: 忙碌并未画下休止符，他的目标是稻田中的荷花鱼。
1: 公平公平，
2: 拦着
1: 了，
2: 拦着
0: 了。开闸放水意味着农人正在履行与稻田的约定。这是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刻。
1: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去抓鱼的，我们从小到大都喜欢吃这个花鱼。
0: 只是这份欢快的代价有点高。蒋潘经营着一个农庄，朋友们常叫他庄主。各地的熟客喜欢跟他订购荷花鱼，时常供不应求。如今早稻收割完毕，荷花鱼也随之上岸。为了不让远方的食客失望，蒋潘只好找来几户中稻种植户，欲求收购。农人本打算把鱼养到晚稻成熟时，个头会大些，那时每斤能卖出45元，而以目前的个头，每斤市价不过25元。但蒋潘等不得，为了达成交易，直接以45元的价格拿了下。
1: 再贵点就贵点了，就拿花就答应个别个啊，别个要吃这个这里，叫我不要帮他买点。
0: 荷花鱼是一种乌黑透亮的鲤鱼，被称为乌鲤。早在清朝时期，龙水镇的荷花鱼就成为贡品。每当秧苗成长大约半个月，乌鲤便被放入水中陪伴水稻。它们一生都在稻箱里度过，以落水荷花为食，生长缓慢。鱼的排泄物又是上乘的有机肥，滋养水稻生长。不施农药的生态种养，让鱼和水稻共生共荣。荷花鱼最大时也不过2-3根手指粗细，但却极为肥美。蟹篓篓是蒋潘的贤内助，即使怀着孕他也没闲着。极鲜的荷花鱼他们喜欢拿来打汤。洗净荷花鱼，刺破肚皮取出胆汁，避免苦涩。内脏和血全部保留，泉州人认为这样能最大限度维持鲜甜。
3: 今天要得到这个两个鱼再画出来，现在个个都在玩呀。
0: 入锅时，泉州人不爱用酱油，只用豆豉代之。除了最常见的番茄、青椒等佐料，汤中必不可少的香料是藿香。藿香与鱼极为般配，能将鱼的鲜美烘托得登峰造极。泉州人便冠以鱼香茴香之名。能得到泉州人赐名的不止藿香，另一种香料罗勒也同样幸运。在泉州人的菜谱里，与罗勒能成天作之合的是辣椒，于是海椒茴香便成为罗勒的名字。而海椒则是泉州人对于辣椒的惯常称呼。
1: 以前这个荷花鱼啊，外地都吃得到，现在很少吃了，就吃了，好香好嫩。
0: 望眼欲穿的远方食客无法第一时间尝到荷花鱼的鲜美，烘鱼则能代为解馋。

取出荷花鱼内脏，加盐拌匀，下锅煮熟。出锅后摊在稻草铺就的铁架上，炭火烘烤。一天一夜之后，两面焦黄的鱼干即成，更易贮存。无论哪一种吃法，荷花鱼吃在嘴里的，除了满嘴鲜嫩，亦饱含稻香。

0: 也在米粉里飘扬。泉州人跟其他广西人一样热爱米粉，这里的干米粉销量占据全国销量的30%以上。吃粉在泉州人的餐食里是最常出现的选择。只是在泉州，除了红油米粉，很难再找到其他口味的粉店。为了制作米粉，60岁的唐德进全年无休。泉州米粉的特点在于爽脆，必须每天现做。储存1年以上的糙米源自泉州早稻，米先浸泡2天，洗净后磨成细浆，盛入布袋，压出水分，再做成一团团粉垛子。开水中煮至5-6成熟的粉垛子被筛盘压成线状，流向锅中。完成定型的细粉静待客人的召唤。基于这样的手法，泉州每家红油米粉店都挂着初榨米粉的招牌，昭示着粉都是新鲜榨好的。
1: 每天早上都是3点多钟，将近4点钟就起床了，一年365天，一天都没有休息的。
0: 避免米粉折断或发酸，全凭经验，这是手工制作的困境。但唐德进开店7年来，从不以此为苦。一勺老火铜骨黄豆汤，一勺香辣红油，少许葱花点缀，一大碗颜色红润、新鲜热腾的红油米粉就此登场。用大豆油和辣椒粉慢火熬制的红油，赋予米粉一种极致的新香。米粉滑脆，黄豆绵软，汤头浓郁，使得泉州红油米粉在粉的江湖里自成一派。对于泉州人来说，红油米粉可不单单是早餐，
2: 就是一种乡愁了。我每次回家的话，基本上可能第一趟来吃一碗这个热腾腾的我们当地的这个正宗的红油米粉。
3: 汤锅好，这红油也好，
4: 因为
3: 也新鲜，炸得好，都在很远赶过来吃的。
5: 这个粉超级好吃，我从小就吃了，天天都要吃。然后现在我女儿也长大了嘛，可以吃这个了，我又天天带她过来吃。
0: 在食客眼中，唐德进和妻子唐玉兰极有福气。19岁的儿子唐超去年考上了清华大学。
6: 我是特意从南宁把孙子带回来吃这个状元米粉的，希望我的孙子也以后也能够考上清华。要不要考清华？
0: 从不歇业的唐氏夫妇为了送儿子入学，曾经破例暂停生意。
7: 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会怀念家乡的红油米粉，会怀念。其实我爸爸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他们反而每天起早贪黑，所以说就这个红油米粉对我来说就可以是这么一种家的感觉。
8: 太辛苦了，我不想让他做这个米粉生意。

0: 泉州人对土地的热爱和依恋永不疲倦，他们种出富硒旱稻，让这种优秀的稻种第一次在广西落地生根，也擅长把米酿成酒，演绎大快朵颐的餐桌戏码。或者将米制成中国南方特别盛行的小吃糍粑。百宝箱文甲庄，蒋世茂和文田娇夫妇的食谱里，经常出现一种白色糍粑。貌不惊人的寻常风味，却是过年时必备的食物。糯米蒸熟，冲打粘稠，摊成圆形，盖上印章。平日里封存，吃之前取出放炉边一烤，在火的作用下，糍粑慢慢鼓起，糯米冲得越细滑越膨胀，味道单一的白糍粑需要剁椒酱的配合，才能幻化成蒋世茂心仪的美味。
1: 本身我们种辣椒的，但是加点辣椒就放点食光嘛。
0: 还有另一种糍粑，在制作之前，文田娇要到地里采南瓜花。严格依照比例，沾米粉、小麦粉和盐、糖、辣椒粉一起被揉成团，酿进瓜花，随后蒸熟，植物的清香将赋予糍粑咸甜香辣的复杂口感。
2: 什么自己出来的花都可以做，
0: 但这种类似南瓜饼的美味有一大部分将被烘干保存起来，成为外出劳作时随身携带的食物。这种烘干后的糍粑保留了南瓜花的清香，弹牙劲道。
1: 觉得我老爱，他说先会能干，我不会做。

十里稻香荷花鱼，泼辣红油拌米粉，颗颗米粒成糍粑。这是人与土地的相守相约，也是泉州人餐桌上最隆重的情感寄托。时值八月，文田交到地里把成熟辣椒摘下。百宝乡600米的海拔和湿润的气候，孕育出肉厚汁多的辣椒，香满泉州。辣椒在泉州人手里，总能变换出无穷魅力。无辣不欢的泉州人，常将整个青椒放入油锅中，不切不剪，直接翻炒。热油的煎烤让辣味散发，此时仅用锅铲擂碎，这样的粗放做法，辣椒更易入味。泉州人称之为擂辣椒。无论是油渣、煎蛋还是五香豆腐干，都能与擂辣椒配合得天衣无缝，成为意犹未尽的下酒菜。

0: 一大早，60岁的唐爱春就来到县城的东门市场，兜兜转转走了许久，也没买到满意的辣椒。直到他被一股极其明显的辣味吸引。
1: 这个辣椒好好，今天卖得怎么样？哎，可以吧？
0: 买到钟情的百宝辣椒，唐爱春立刻动手。他拥有一双无与伦比的巧手，让他获得泉州剪纸技艺传承人的身份。今天，在这双手里，辣椒将被赋予另一种风味。将辣椒入坛腌制的做法流行于泉州的千家万户，即使去往外地，泉州人也不忘整坛带上。
2: 哪里去？
1: 南宁去了吧？热吧，这个水又好洗，海椒又好洗，把它送出去给他们哟。
0: 一斤辣椒配2两盐，盐先溶于水，再与辣椒一起入坛。期间要与油绝缘，才能避免发白变质，以便长久保存。盐与乳酸菌的自然发酵是腌制的关键。泉州人的餐桌上没有酸痰，食欲尽失。酸辣椒几乎能与任何食材搭配，这种酸与辣交织的味道能够一解泉州人的思乡之苦。
1: 我眼睛也好个的，今天点个菜知道今天晚上能吃到。

0: 唐爱春的酸坛还未到开封之时，四十公里外文桥镇的蒋福才家里酸坛已飘出浓郁酸香。坛中的酸水和酸辣椒是他制作醋血鸭必不可少的佐料。
1: 我们不想养的就是这个双坛水，全就出去了，那他就不会做了，因为全就营就会做这个双水。
0: 作为醋血鸭传承人，蒋福才拥有家传手艺，16岁就开始炒菜，30多年来学厨艺开餐馆，一路走南闯北，无论身处何方，他总忘不了醋血鸭的味道。醋血鸭是泉州人的骄傲，据说已传承千年。在蒋福才的厨房里，鸭子必须选文桥鸭。这种本地土麻鸭体型小巧，肉质劲道，少有脂肪，腥味极淡。鸭血承载着重要使命，与酸水搅拌融合才不会凝固，腥味也被去除，这将是整道菜的神来之笔。
2: 哎，江总，来过
3: 来。哎，这就要去下馆啊。
2: 哦，多谢了，多谢。
3: 哎，来了嘛啊，将要端入他筷子里呗。
0: 五花肉先行，煸炒出油，一切铺垫完成，鸭肉闪亮登场。文火慢炒，至少持续1个小时。待外皮焦香，鸭油浸出，酸辣椒、苦瓜才陆续入锅。出锅前，与酸水完成合体的鸭血压皱出厂。温度是关键，炒锅必须离火降温，此时加入鸭血才不会因过热而凝结成块。待鸭肉吸饱酱汁，再次回炉大火翻炒，让酸水、鸭血与鸭肉的融合达到极致。芝麻的点缀让醋血鸭看上去更加妙不可言。
1: 好多人就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配料，都炒不出这个味道的。
0: 浓抹重彩之下，鸭肉甘香味厚，鲜辣酸咸兼备。凳子一翻，四脚朝天，架起大锅。蒋福才招呼亲友，一股豪气尽显醋血鸭的风味。
3: 来，吃醋鸭，
4: 吃的越多，赚的越多，多吃点啊！
1: 现在的人不想学厨艺这个东西了，不想学餐饮行业了。你学这个东西又辛苦又累。
0: 好在蒋福才的儿子不怕辛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江湖路远，风味不散。

0: 为了另一种风味的延续，唐文广和肖碧林煞费苦心。
1: 爬个，他就是艰难，是因为我爬的不要我的，我这又小伙了。
2: 钱钱哪够的？钱都吐痰一样。
0: 他们的内心有些焦急，如果雨天再不来临，200多亩子姜将会欠收。距离泉州县城25公里的石塘镇。气候温暖，四季分明，产出的紫姜块大肥实，宛若手掌，人们叫它五指姜。其味微辣生脆，汁水丰厚，非普通紫姜能及。
3: 我们这个地方生姜几百年来，自古以来都是生姜产地，关键产地就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姜，我们当然经济来源也是生姜。
0: 这种上好的紫姜也是泉州人最爱的夏日美味。拍碎的姜混合酸水，顿时变得酸楚动人，让人口舌生津。当地大厨有更专业的手法，紫姜炒脆肠，姜的强烈鲜香让大肠的腥味踪迹全无，更加脆嫩爽口。59岁的唐文广来自马鞍岭村，同龄的肖碧林家在川西村。他们代表各自的村庄联手合作，集结了39户种植户，渴望众人合力在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
3: 我们就想了想，给他为这个省进步下来，大要求要求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偏种一点生姜的，反正他们说为了这个富裕啊，啊，有点信心。
0: 照往年的经验，农历7月中旬，单株紫姜已长到1斤左右。农历8月15收获时可重达2斤，然而今年雨水不济，整整一个月滴雨未降。下个月就到中秋了，紫姜却只有6-7两，长势不佳，容易错过上市良机，大家都很着急。
2: 如果天寒了也不行，雨水多了也不行，如果露一个月，露得一个月雨嘞，生姜也会凉水也凉坏。
0: 相比田地里种植的普通紫姜，种在山地的紫姜长得更慢。但只要以时间为代价，即可孕育出香味更胜一筹的石塘紫姜。东门市场已经不乏紫姜在售，唐文广和肖碧林非常担心，别无他法，只好通过古老的仪式祈求好运。

终于天降甘霖。他们不愿躲雨，渴望着再多下几场。斜风细雨滋润的不仅是土地，更浇灌他们心中丰收的希望。

0: 紫姜继续生长，变为老姜，更具辛辣。将老姜制成姜茶，是泉州人把姜用到极致的表现。县城迎春路，五月花正把吴茱萸子实和老姜一起捣碎。这是一个驱寒祛湿的绝妙组合。茶叶和香菇的加入，为这一碗辛辣增添了几分温柔的香气。这种姜茶制法与油茶类似，却又简单得多。搭配各种糕点，趁热喝下，任何甜腻都可化解于无形，带来整碗好梦。五月花的这家茶庄已经营业9年，泉州还有很多这样的茶庄，寒来暑往之间，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多彩夜宵，以及幸福和踏实。另一种茶是蒋铁卫的心之所系，他如同一位隐士的武林高手，为自家门派倾尽全力。他是金槐茶的第五代传人，维护着泉州金槐之乡的名声。8月，金槐成熟。两河镇广平洞，一片翠绿之中隐现金黄槐花。蒋铁卫用剪子连枝带叶，将槐花采下。泉州总共拥有30万亩金槐树，富硒土壤以及不施化肥农药的生态种植，让泉州金槐独步江湖。泉州金槐的芦丁含量极高，是别处金槐的5至7倍。
1: 芦丁是针对心脑血管很高的药用价值的一种药，外界一般都是用芦丁来做药，我们在泉州反而我们是用来做茶。

0: 去叶、熬煮、晒干，这些常规处理之后，炒制极为重要。为此，蒋铁卫练就了铁砂掌。95度的高温之下，双手代替锅铲，摩挲翻滚之间，热力逼迫，蒋铁卫却从容淡定。持续20分钟的手炒制作，使金槐花的长久保存成为可能。
1: 我们祖传都是用手炒的，因为手炒呢，会很好的感知到了温度和时间，茶的味道是否正常，我们一闻就知道了。
0: 开水冲泡的茶汤洋溢金黄色的暖意，未及品尝便有一股异香扑鼻，令人心醉神往。咂一小口，绵厚悠长，鲜香四溢。蒋铁卫以茶会友，时常感到清爽而快慰。
2: 喝金槐茶，好喝金槐。
0: 有人散去，蒋铁卫却涌上一种孤独感。他习惯一个人炒茶制茶，但并不打算私藏这门手艺，他更渴望桃李春风，代代相传。

0: 泉州的土地盛产稻米，酝酿酸辣，孕育襟怀。但这还不是全部，这里拥有全广西最北的沃柑产区。秋天来临之前，夏日阳光照耀着刚刚长出的青色果实，不久的将来，它们将褪去青色，奉献一场水果的盛宴。另一场盛宴却不分季节。市昌大酒店的厨房里，40岁的行政总厨卢宇亮忙得片刻不停。2天后的7月初8是良辰吉日，一对新人将在酒店大宴宾客。70桌，即使对于经验老道的卢宇亮来说，也是万万不可懈怠的重要任务。在泉州，宴席上有一道菜必须提前准备。
1: 卢总这边母亲的宴席，
0: 肘子是猪的腿肉。泉州人做肘子，粗中有细，狂放之中自有原则。蒸只用20分钟。炸要用1个小时。油炸能使蒸熟的肘子失去水分，减轻重量。当外表变得酥脆金黄，不仅去除了油腻，也便于贮藏。

宴席当天，肘子被红油酱汁浸泡包裹，慢火熬制一个小时，酥脆逐渐化为绵软，瘦肉组织和脂肪之间的脂肪酸、氨基酸在热分解作用下交织形成复杂的风味物质。

0: 滋味鲜美。加入黄花菜，脆嫩柔软，消积解腻。
1: 一定要加这个红油，这个红油九字马也代表红红火火。
2: 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对着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来了，新郎新娘，此刻请你们牵手。
0: 肘子上席，寓意团圆。
2: 牵着彼此的双手。
0: 泉州肘子总是与年节或喜事联系在一起，丰满润泽的体验让人们驻如雨下。浓油厚酱在一双双筷子之间消解，这次的宴席卢宇亮颇为满意。浓厚的喜庆氛围萦绕在餐桌之间，泉州人在这酸辣交加的重口味里痛快淋漓，言笑晏晏。

清晨，蒋世茂烤了两个白糍粑，文田娇准备了一碗姜茶。吃完早餐，他们将开始一天的劳作。蒋福才的醋血鸭披上新潮包装，伴随着浓浓乡愁，将被更多的异乡人尝到。唐爱春在老年大学开班上课，他的剪纸从来没有草图，只凭一把剪刀就可勾勒出世间万物。今天，他向学员们展示一幅新的作品。

在这个迷恋速度与效率的花花世界，泉州人也追求属于他们的快意人生。方寸餐桌浓缩人生，其间有侠骨柔情的古意，也有豪情万丈的酣畅。当世界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却如此气定神闲。当别人一路狂奔，他们仍在自己的江湖里无拘无束，自得其乐。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你晓得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型又帅了，不能把你剪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7: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5: 摩托车事故，
16: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7: 导致颅内出血，
18: 造成了两人受伤、
19: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0: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3: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4: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6: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8: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9: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30: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谢小姐，你们请。
1: 白师兄，怎么是你啊？白师兄怎么这么问啊？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就是我了吧？
2: 看看你，嘴巴还像刀子一样。我的意思是，既然老帅已经同意赴约了，怎么来的是师妹啊？
1: 我看这武藤将军好像也没到啊。
2: 老帅是要到了，武藤将军马上就到。
1: 白师兄。 你觉得以我父亲的性格，他会在这儿眼巴巴的等武藤？那老帅的意思是，
2: 白师兄，你这大白天的干嘛要把这窗帘拉起来？师妹，我最近啊。
1: 眼睛有点过敏，如果见到光会流泪，所以不能拉开窗帘。来，我们那边喝咖啡。为了防止被狙击，他房间的窗帘一年四季不分昼夜一直都是拉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房间的灯必须要一直开着，人但凡靠近窗户，影子就会被倒映在窗帘上。
3: 而这，也正是刺杀白松奇的唯一突破口。影子和真人的位置不能重合，那是怎么达到他的？
1: 他们通过影子的高低、大小，去判断人在这个房间的准确位置。

0: 记住，只有等到白松奇走到窗边接电话，我才能准确看清楚他的位置。必须是在黄昏6点到6点半之间。为什么？
1: 因为他的房间在东边。只有等到黄昏的时候，太阳落到西边，加上屋檐可以遮光，窗外的光线才足够暗，我才能准确看清他的人影。
0: 那为什么不干脆改到晚上再行动，这样看得更清楚？
2: 因为我们还要杀梧桐。
3: 我们看不清楚武藤汽车的准确位置。明白了，6点到6点半之间，我就约在那个时候。
2: 师妹是说，只要武藤将军一到，老帅就能到，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只要武藤将军他6点半之前能够到，我父亲自然会到。
2: 如果武藤将军到了，老帅没到。
3: 那武藤将军那边我怎么交代？白师兄，你是信不过我，还是信不过我父亲啊？
2: 我怎么会信不过师妹呢？只不过约老帅的毕竟是武藤将军，这个数目我不是很好说。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
3: 我父亲还能不来吗？白师兄要是还不相信的话，
0: 我干脆给我父亲打个电话，让他别来了。
2: 师妹，师妹，哎呀，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呀？耍大小姐脾气啊？好了，我打电话，我给武藤将军打电话，行了吧？
3: 嗯，
2: 放心了，坐着喝咖啡。

0: 白松奇如果相信你，就会打一个电话约吴棠见面。
1: 所以你们就打算在那个时候行动？
0: 不行，我们必须等到武藤出现在我们的设计范围内，因为白松奇如果出事，武藤就会接到消息，这个时候要杀武藤就不可能了。

0: 啊，什么呀？日本人啊，很守时。我觉着还是先跟老帅确认一下比较好。
1: 你是说，你父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以我父亲的性格，他根本不可能答应去见白松崎这样的大汉奸。更何况，无论他同不同意，我都没有打算要告诉他。你是不想让你父亲冒这个险，可是白松崎这个电话打过去，你们不就露馅了吗？

0: 杨秘书吗？老帅在不在？
1: 白先生不巧，老帅上厕所了。啊，
0: 那老帅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1: 那就要看白先生能不能约到武藤将军了。
0: 好，我明白了，请转告老帅，武藤将军会准时到达，我们恭候老帅大驾，谢谢。
1: 老帅，谁的电话？嗨，打错了。啊，你看见紫苏吗？没有。奇怪了，他要吃我做的炒螺丝，做完了，他人没影了。是不是去童爵家玩了？你看这天也快黑了，外面不安全，我去找找。
0: 好呀。
2: 哎，
3: 当时我确实非常紧张，因为杨秘书一开始。 并没有同意要帮我们。后来白松奇给武藤打电话，打了，武藤他听说我父亲要来，立刻就决定赴约了。

0: 欢迎光临，先生可以看一下。
1: 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啊。哎，先生您看一下是不是？去那边看看啊。
2: 好，过去看看。

0: 先生，欢迎光临。可以看一下。
1: 我试一下。
0: 可以啊，先生您。

0: 白师兄，你电话响了。
1: 这太奇怪了，我这个电话的号码基本没人知道。
0: 说不定是我爸他到了。
1: 老帅，老帅要是来了，下头的人会把他老人家接上来的。打什么电话？喂，
2: 请问是钱先生付吗？
1: 钱先生？什么钱先生？你打错了。志美，外头不是敲过钟了，怎么又看表？有急事儿？
0: 啊，没有，我习惯看我自己这块。
3: 这块德国的军用怀表，我们精密的调试过，和我们手上的表呢，时间是分毫不差。当文谦打第一个电话找钱先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武藤会在3到5分钟之内出现在钟楼广场。记住，这5分钟之内，不要靠近窗户。
0: 为什么？
3: 傻瓜，他的窗户是关着的，子弹一旦破窗而入，就算没有打中你，也会伤到你。
4: 切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5分钟之内一定不要站在窗户边，尤其是在第二次电话铃响过以后，那正是铁城杀白胜奇的时候。
0: 好，
1: 这块表有什么特别吗？我看看。这款式倒是挺别致的，但我要是没记错，你没有戴怀表的习惯吧？
0: 这表是别人送给我爸的，他看我挺喜欢就给我了。
1: 不像，怎么看不像女孩子会喜欢的东西。
0: 我觉得挺好的，这表看时间方便。
1: 也是。

0: 白师兄，电话一直响，你确定不接吗？
1: 哎，不是说了吗？我这个电话号码没什么人知道，估计跟刚才一样，又打错了，别理他。

0: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以等到武藤进入白松琪的房间以后，两个人一起刺杀不就行了吗？
1: 如果武藤到房间发现我父亲还没有到，他很有可能转身就走。如果想要把白松琪一个人隐去电话旁边，这还有可能。

0: 但如果想要把他和武藤同时引到电话那儿去，这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1: 那既然不用等武藤，那为什么把刺杀白松琪的时间卡得那么死，非要等到武藤到达广场前的那一刹？
0: 因为枪虽然可以装消音器，但子弹破窗而入的声音根本无法避免。这样一来，白松琪的守卫一定能够听到动静。苏文谦他们算过，从守卫发现白松琪遇刺。 到下到广场上去报警，这个时长不会超过2分钟。
1: 那为什么不先杀武藤？
0: 因为武藤的身边跟着大量的护卫队，一旦他中枪，护卫队就会立刻开枪反击，这样就会惊动白松琪，而白松琪也是他们刺杀的重点目标之一。只要有1%的可能性，他们都不想要放弃这个目标。
1: 所以只有等武藤。 到了暗杀范围之内才可以杀白松琪，而刺杀白松琪的时间又必须抢在刺杀武藤前的2分钟之内，才不会惊动武藤。那后来呢？白松琪接电话了。

0: 说。
1: 情况有变，白宗奇不接电话，放弃吧，只能杀武藤了。
0: 再等等。
1: 来不及了，武藤快要到了。
0: 再等等。

0: 看来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们探视啊。
1: 那你觉得哪里合适？
0: 不知道，找我们的人应该会安排吧。

0: 现在知道去哪儿了吧？不见不散。
1: 白松琪不肯接这个电话，他后来又是怎么被杀的？别忘了，当时冯建礼还有我呢。哎呀，爸，他怎么还没到？不会是有什么变故吧？
2: 会吗？
1: 要不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0: 喂，杨秘书，我爸他出发了吗？什么杨秘书？是我。啊，爸，您怎么还没出发呢？
1: 出发？我出什么发呀？啊？啊，好，好，好，我现在让他接电话。我爸让你接电话。子舒，喂，子舒，
2: 师妹，宝帅还没出发呢。
0: 武藤将军快到了，我怎么知道啊？我爸说你刚刚没有接他电话，他现在改变主意了。
3: 这搞什么呀，子舒？哎。

0: 30分钟以前，跟武藤将军打电话的时候，你可是亲耳听到的。现在你跟我说，老帅改主意了，耍我呢？
1: 你别问我呀，你自己问我爸。
2: 喂，子舒，
1: 你接不接？ 你要是不接，我挂了，举得我手都酸了。
2: 你等等。

来不及了，武藤已经到了，赶紧放弃第二目标。你听到了没有？接个电话而已，你到底在怕什么呀？你要是不接，我爸可能真不来了。

0: 乔老师，在我看来，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算什么英雄？苏文谦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不，
0: 他们是职业的狙击手，而你只是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中学生能有你这样的勇气，但至少我17岁的时候，绝对做不到。 可是你现在比我强多了。那后来呢？他们是怎么刺杀武藤的？这个案件我研究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从资料上看，就算武藤被引出来，以他当时的防卫，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滴水不漏。尤其是他坐的那辆汽车，根据记载，整个车身有8毫米的钢板加固。 特制的防弹玻璃更是厚达50毫米，步枪子弹根本就没有办法穿过，而武藤偏偏被一颗子弹打穿玻璃击中头部。苏文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任何一颗步枪子弹都没有办法打穿那辆车的防弹玻璃，但如果不止一颗。

0: 再加一颗发射药，半颗也下不了了。这已经是一颗子弹能承受的最大的药量。
1: 再加就炸膛了。
2: 那就把子弹磨尖，
1: 都快磨成针尖了。我就算把它磨成了针尖，又有什么用呢？五成的防弹玻璃，比这块钢板还要结实。

0: 他们决定抽生死签。
1: 老规矩，人头是我，字是我。

0: 你的意思是，苏文谦从池铁城的手中抽到了死签？
1: 是的。
0: 那后来呢？
2: 点什么的？
3: 邱大忠的。
2: 打开检查。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修钟的零件。
1: 进去呗。

从广场入口到饭店门口，武藤的车大约要开20秒，鬼子肯定会在沿线加强警戒掩护武藤。当汽车临近拐弯的时候，肯定会减速。 也就是说，在第10秒到15秒之间的5秒钟，是铁铮开第一枪的最佳时机。子弹打中车窗的时候，司机肯定会受到惊吓，武藤也会下意识的躲避。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在防弹汽车上面避过刺，武藤也不例外。 劫后余生，当他发现子弹镶嵌在防弹玻璃上面，出于好奇心，他肯定会看过去。这个时候是阿谦开第二枪的最佳时机。

0: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把证据拿出来，检查证据，一个一个来。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站住！别走！快去！

击。

0: 那苏文谦是怎么想到办法脱身的？
1: 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脱身。从他进钟楼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了同归于尽的决心。

0: 所以说，是苏文谦和池铁城的师傅马光阴牺牲了自己，救了苏文谦。是这样。可是你之前不是说，这次刺杀以后，池铁城和苏文谦就断绝了关系吗？这又是为什么？
1: 他事后才知道，那次抽签是池铁城做了手脚。你1号，我2号，就这么定了。

0: 照你的意思，池铁城早就预谋好了，让苏文谦做二号。苏文谦在词里逃生之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所以恨透了池铁城，也因此和他断绝了来往。
1: 照你这么说，池铁城。 就从来没有把苏文谦当成过自己的搭档，
0: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当然，
1: 邱老师，你刚才讲的故事非常精彩，我很感动，但是，我恰巧知道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跟你的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关于池铁城的部分，在银渊上做手脚的不是池铁城，而是苏文谦。苏文谦主动牺牲自己，选择做了二号，而池铁城也违背了水母组。任务完成，立即撤离。如遇危险，互相不得救援的两大原则，他们不但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断绝关系，反而互相为对方。
0: 豁出了性命，江老师，这个才是真相。你当时又不在场，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 我是没有参与。 可是有一位参与者知道，
0: 谁？
1: 杨志良。

0: 你是说，杨之亮他是共产党？这个我本应该向你保密，但是现在为了破案，我可以向你公开。杨之亮确实是我党同志，并且是我地下工作时期的上线。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弄明白。
1: 杨秘书他之前一直没有同意参与配合刺杀行动，但后来他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那是因为我党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不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暗杀不但达不到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和影响斗争方向。当然了，如果有其他正义的同胞， 有任何抗日锄奸的爱国行为，我们也不反对。只是涉及配合和参与，我们需要上报和审核。所以，配合水母组的刺杀行动，杨之亮同志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
0: 怪不得你刚刚说，帮不帮，不是他个人能够决定的。
1: 秦老师，既然你承认了杨之亮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那你也应该承认，你刚才在讲述往事的时候，其实撒了谎。你又不是杨之亮。
0: 你怎么知道我在撒谎？其实你对当年事情的真相了解的并不多，对吗？你刚刚一直在引我还原当年事件的真相，但其实你并不知道，我父亲他是刺杀白松奇和武藤雄一的唯一突破口，你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如何执行的刺杀行动，包括后来杨秘书的配合。
1: 秦老师，你很聪明，我承认，限于工作纪律，杨之亮同志不会把工作内容透露给他上级以外的任何人，尤其是关于你父亲的消息。但是你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杨之亮和苏文谦、池铁城三个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属于工作保密的范畴之内，而且你很清楚。 我刚才说的苏文谦和池铁城抽生死签的细节，并不是我个人编造的，所以你现在还要告诉我，苏文谦和池铁城早就断绝了关系吗？

0: 喂，
1: 我是老乔，新情况，
2: 杭州小吃摊今天没出啊。
0: 你说什么？这个山能要坏事，
1: 现在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继续等，但愿情何年不知道还会出现。

0: 我承认，你们的相识相爱都只是他为了完成任务而布置的局。他从一开始给你的爱，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呀！
1: 不，他是爱我的。
2: 哎，石兰，
3: 过来。

0: 其实我知道，你不断的编造谎言，无非就是想让我相信，苏文谦早在10年前就和池铁城绝交了，所以他不可能和池铁城联手杀害殷千素，对吗？ 你想帮苏文谦洗脱嫌疑，其实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苏文谦会是杀人帮凶，不然我也不会答应他支开我的同志，把你单独带到咖啡厅来。
1: 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文谦他为什么在殷世兴去世之后就消失了？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池铁城还有新的资产目标。接下来，我们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悲剧，而苏文谦正在用决斗的方式。

0: 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同时也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查案时间。曾老师，我单独带你出来，既是为了完成苏文谦的嘱托，更是因为你现在是帮助我们阻止悲剧发生的唯一线索。我能做什么？
1: 殷千岁被杀之前，苏文谦请假回家了一趟，见了你。在这回来之后，他的情绪发生异常变化，而你声称丢失的怀表又恰巧出现在那辆大巴上。苏文谦害怕决斗失败，而找我托孤，再三强调对你们严密保密，这是为什么？苏文谦和你们在松江没有其他的仇人，那他只有可能是在忌惮之天。
0: 秦老师，你告诉我，你和池铁城之间是不是还有联系？又或者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见过他吗？

0: 我知道你不相信池铁城是坏人，但是殷千素先生死在水母组的枪口下，这个你是知道的。苏文家他现在一个人在和池铁城决斗，是活是死我们都不知道。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犹豫吗？他们不会决斗的。
1: 现在几点？还有7分钟，4点。4点，文倩她一定会打电话来的。好，那我们去电话旁边等。
2: 卖气球嘞！

苏文杰，你倒是打呀！你打电话过来呀，苏文杰！你要是还活着。

已经都晚了，你现在哭还有什么用？喊还有什么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你浪费的每一分钟，都是苏文谦用生命换来的。你到现在还保护这点，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苏文谦吗？

0: 你来干嘛？
1: 我怕师傅出事。我们两个人的事情需要你来捣乱吗？
0: 文倩，不是我让他来的，我这个人最懂规矩，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不然他也不会钻你的圈套。知道就好。行动怎么样？我
1: 安排了北伐做代组长。 行动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应该。税务组的字典里有“应该”这两个字吗？红色气球，不可能！行动怎么会出现问题？

0: 你明明答应过我，在决斗结束之前，你不会安排任何刺杀任务。我安排了。我和你决斗，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事。你觉得我赤太成会因为私事而放弃任务？可能吗？
1: 混蛋！
2: 别动！
3: 老板，买个气球。啊，
4: 稍等，
3: 来个绿色的吧。
4: 哎，老板，你气球飞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段长官注意，目标出现，准备行动。
1: 收到。
2: 任务都被他搅黄了，生什么气呀、啊？

0: 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那你再给我一个呗。
1: 我再给你一个。
2: 来啊！
1: 再给你一个。
2: 干嘛呀你？
1: 你有事我睡了。
2: 啊，你再给我一个呗。
0: 啊！神经病。
3: 为什么不动手？
4: 我眼前全是孩子，
5: 我哪知道你是师傅不让伤害那个？
4: 那现在怎么办？
3: 你先找地方避一下吧。
4: 先前怎么都让我把孩子留到四点以后，现在学校门口一堆人，
5: 你让我端着枪出去把秦和年杀了吗？
3: 那就等学生走完以后再杀。你是校长，必须想办法留住孩子和秦和年。
4: 我能有什么办法？狗屁畜牧组！
0: 小雪，
6: 爸爸，我
0: 爸爸。哎，我们走啊！书包给我。
7: 萍姐同学，
8: 跟你这种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动手，怕脏了我的手。
4: 哼，比不比，我说了算。
8: 不让我走是吧？
4: 开枪，打死我！
8: 让他一枪打死你，你又有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算盘。
4: 如果他一枪打死你，那我池铁城是不是就永远没有堂堂正正赢过你苏文谦一次？
8: 想走啊？
4: 可以走啊。
8: 知道任务在哪儿吗？
4: 知道要去救谁吗？
8: 那你要怎样才会告诉我？
4: 简单，继续跟我拼。你要是赢了，我就告诉你任务地点在哪儿，要去救谁。虽然任务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重新布置起来是很快的，这一点你知道。但是能不能来得及呢？就看你赢我赢得够不够快了。
8: 逼我是吧？好，那咱们俩不死不休。
9: 小狼，给我两颗子弹。

老规矩，你一个我一个，谁也不占谁便宜。等会儿没到时候，尽快联系北伐，搞清楚后面的计划。

0: 人都走了，开始吧。别着急啊，没走远。万一到最后你说我两个人对付你一个人，大都不公平。金老先生啊，久仰大名啊，只是一直无缘得见。
1: 哎，没想到。 今天在学校门口遇见了，真是荣幸。来，请喝水。
0: 校长客气了，在这儿我只有一个身份，小雪的外公。啊，
1: 对对，哎呀，这以前啊，从来没听秦老师和小雪说起过您和他们的关系，平日啊，也很少见您来接送孩子，所以不熟悉这个情况。
0: 平日里忙，来的很少。今天跟孩子约好去大世界玩，所以我来接他。以后会常来的。哎呀，
2: 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事儿，所以我才把小雪留下。什么事儿？啊，
1: 进来。
2: 校长。
1: 作文本我已经从老师那领回来了。啊，小雪，来，给我看看。嗯，好。秦老先生啊，是这样，明天啊，教育局的领导啊要到学校来视察，每个年级获奖同学的作文呀、啊，都要让他们本人亲手看成板书。我怕耽误同学们上课，所以就利用放学的时间。
0: 哎呀，真是不巧啊，会不会耽误你们爷孙俩去大世界啊？一篇作文没有多少字儿，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没关系的。
1: 啊，好，那我送你们。
0: 不用，你忙你的，我跟孩子一块儿下去。
1: 田老先生，您慢走。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今天有点事儿，所以我才把小雪留下。
1: 什么事儿？
2: 啊，进来。
3: 校长，作文本我已经从老师那儿领回来了。
2: 啊，小雪，来，给我看看。
1: 嗯，好。
4: 行了，先生啊，是这样，明天啊，教育局的领导啊要到学校来视察，每个年级获奖同学的作文呀、啊，都要让他们本人亲手看成板书。我怕耽误同学们上课，所以就利用放学的时间。哎呀，真是不巧啊，会不会耽误你们爷孙俩去大世界啊？
1: 一篇作文没有多少字儿。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没关系的。
2: 啊，好，那我送你们。
1: 不用，你忙你的。我跟孩子一块下去。
2: 行了，先生，您慢走。

外公看看嘛，啊，怎么了？给外公看看。

0: 我觉得他就是个好爸爸，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麦公？我爸爸一定是像苏爸爸那样的好爸爸。
1: 那就好。啊，继续吧。

0: 新来的西点师。
1: 啊，
0: 你们说的一定是提尔多和先生。
2: 提尔多，没错，就是他。
0: 哈，提尔多和先生家里出了点急事儿，他已经请假回香港了。
2: 去香港了？什么时候走的？
0: 啊，对不起，请问您二位是？
2: 市公安局一号专案组，您说的 Theodore 先生，是一起重大恶性案件的涉案人，所以我需要您告诉我他在店里的一切情况。
0: 哦，好的。
3: 刚接到报案，车站驻军丢失了一辆万国牌美式军卡，初步调查是被人盗走的，上面有车牌号。
4: 什么时候的事？
3: 大约三个小时前。
4: 接。贺飞，你怎么回来了？
5: 不是您让我回来的吗？
4: 谁让你回来的呀？秦子舒母女谁在保护？
5: 不是您让欧阳副组长通知我们放假，让他把秦子舒带回来问话的吗？
4: 他什么时候把秦子舒带走的？
5: 大约1:40。

0: 蒋兰呢？出去了。是去印刷厂了吗？
1: 他走之前说是欧阳副组长派他去执行紧急任务。
0: 打电话给印刷厂，核实蒋兰有没有带着通缉令去。

0: 请进。
1: 他就在这里。
0: 啊，对。
1: 他走以后，有别人进来过吗？
0: 没有。
1: 房间的物品和布置都没有人动过。
0: 铁尔道先生爱清静，从不让人上来打扰，而且他走的时候门又是锁上的，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他走之前的原样。
1: 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0: 啊，好。

别出心裁的报警措施，睡觉耳贴地面，这些细节都展现了一个杀手精密的防范意识。这里就是池铁城的住所无疑，但与房间内所展现的精密细致相矛盾的是，池铁城在撤离时却不加任何清理，任由诸多暴露行为习惯的线索残留。欧阳香菱感到了巨大的困惑，直觉告诉他，他一定错过了什么，但意识又捕捉不到。

0: 电话在哪儿？在那边。欧阳同志，欧阳同志怎么了？喂，是公安局，请问秦老先生在家吗？
1: 对不起，老帅出门了。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的？3:40出的门，应该是去松江小学了。找我父亲做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
2: 处长，刚刚印刷厂核实我，贾兰没有过去，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印刷通缉令的事儿。
3: 处长，
4: 怎么了？
3: 门口哨兵报告，大概2个多小时前，看见贾兰上了华东局社会部的车。
4: 社会部？
3: 这个欧阳。
4: 喂，
0: 组长，是我。
4: 欧阳，你搞的什么名堂？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您先听我说。水母组还没有撤离松江，
5: 他们有第二个目标，应该就是秦鹤年。
0: 秦老先生每天下午4点左右会去松江小学看望秦雪。
5: 我刚才给秦家打过电话，说他已经过去了。
0: 而且我在池铁城的藏身地点发现，他2小时以前就已经撤离，所以极有可能，水母组已经展开了对秦鹤年的刺杀计划，地点就在松江小学。秦老师。
4: 老三，休他大功，你们再跟我走。
6: 是。

0: 秦老师，欧阳同志，你刚刚说什么？他要杀我父亲？我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但我必须要赶过去。
1: 到底怎么回事？曲铁城他怎么会杀我父亲？你快告诉我！
0: 你先别着急，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派人来接你，好不好？啊！麻烦您先照顾一下他，谢谢。
2: Comme moi, chef, si merveilleux que Monsieur Théodore voit un assassin.
3: Théodore 先生怎么可能是杀人犯？他最后的作品不还在考着呢吗？
0: 你说什么？最后的作品？
3: 啊？
0: 他走的时候留了什么东西吗？
3: 一个 strawberry 面包，都烤出香味了。你没闻见？

0: 是我，
1: 哟，善男组长，有何指示？
0: 行动怎么样？
1: 原来你心里还有行动啊！
2: 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小池塘根本没有出现，清河年也到了放学以后才出现，
1: 搞得我们措手不及。这都是因为你擅自违背行动造成的结果。
0: 凯青呢？
2: 好了，之前的事情别说了，我跟师父见过面了。
1: 我们都看见后面升起来的绿色气球，
2: 师父让我问清楚，接下来行动怎么安排？师父
1: 的人呢？
2: 还在跟师父决斗。
1: 还在比？都什么时候了，他心里有没有行动啊？
2: 现在先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问你，接下来行动怎么安排？
1: 方幸福想办法绊住了清河年，只要清河年出现，我们就会按照原计划执行。估计还剩多长时间？15分钟。距离太远，
2: 我赶不过去。师父让我留在这里做居中联络，总之你那边随时跟我汇报情况。
1: 等一下，师父交代过，不要伤到清河年的外孙女。可是动起手来，我可保证不了。
2: 我走之前，师父专门交代过，前令取消，只要能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
3: 学校4点钟放学，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是不是来不及了？

0: 好了，外公，大功告成，我们走吧。
1: 等等等等，你还没签名，签上大名。
0: 哎呀，人家手都写酸了。
2: 手酸了，要不要外公帮你写？嗯，
1: 但是不能让人看出来是我帮你写的。拿着。啊，还有个句号，是吧？
0: 嗯。
1: 怎么写？
0: 三年级。
1: 三年级，三。
0: 年，
1: 年，

0: 你等等我呀，等等我呀。
1: 是，我在秦家，秦鹤年还没有回来。
2: 组长那边怎么样了？
3: 接到你的电话后，组长紧急带人去了松江小学，但是现在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
2: 好，我现在就等着，有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2: 不行，我要去学校。
5: 我们去学校。组长，我不要去。
6: 小姐，
2: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公安局距离学校的距离比我们要近，组长已经派人过去了，我们现在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5: 可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
2: 如果曹组长没有接到秦老先生的话，那最大的可能他会回家来，所以我们现在留在这里等待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7: 外公，你快点儿，去大世界。葛大爷再见。
8: 哎，再见再见。
9: 目标已出发，准备行动。
10: 收到。
11: 组长，秦家的车。

0: 你呀，你不能相信，你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然后你就，
1: 对，
2: 大人，是。一变。

0: 公安突然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1: 行动肯定出问题了。
2: 他们人呢？
0: 街上的人在撤，楼上的断后，估计撑不了多久了。
2: 狗屁王牌暗杀组，狗屁！让老子给他们擦屁股，还擦上瘾了他们。这，哎。

0: 快坐。
1: 我是杨香林。
2: 副组长，刚刚传来的消息，组长他们在松江小学阻截了一辆试图冲撞秦老先生汽车的军卡，秦老先生和小雪现在暂时安全。
1: 秦老先生和小雪在一块？
2: 是的，他们看见了。
1: 你说暂时安全什么意思？
3: 敌人已经逃走，组长推断他们还会继续展开追杀。
2: 秦老先生的汽车在脱险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向东去了。向东的路分叉路口特别多，现在完全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组长他们现在很被动。
1: 那有没有可能秦老先生送小雪回自己家？
2: 他们看了地图，
3: 向东的路通不到小雪家。组长知道你现在在秦家，想让你马上搞清楚
2: 秦老先生有可能的去向。
1: 我知道了，有消息马上告诉你。赵叔，你想想，我爸他会带小雪去哪儿？
4: 宝爷平时3点多出门去松江小学，然后4点多回来。
1: 那还有没有提到他会去什么别的地方？
4: 这我还真没听到。
1: 你再好好想想。
4: 小姐，您别着急。
1: 秦老师，你父亲去接小雪，那他去哪里肯定跟小雪有关系。你想一想，小雪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5: 什么？行动又失败，怎么回事？
6: 又，山寨组长，你这个又用的真好呀！师傅不管任务和苏文前去决斗，你又擅自退出行动，不做提前侦查。
7: 现在共产党出来捣乱，任务失败，你说怪谁呀？啊？
5: 还有没有机会？
6: 你猜。
5: 别废话，追究责任的事情以后再说。
8: 规矩你我都懂，完不成任务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5: 到底还有没有机会？
6: 秦鹤年现在去了大世界，我让冷桥段振鹏跟过去了，我现在正在赶去的路上。
5: 大世界是否需要人手支援？我这就联系方静甫。
6: 不用了，方站长就在我旁边。
5: 知道了，有什么进展你随时告诉我。

关键的时刻，居然去办自己的私事，人何在？纪律何在？人手不足，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们松江站配合你们？现在搞得这么被动，错失了机会失效，暴露了刺杀目标，那是大事儿。局里怪罪下来，我们怎么交代呀？在我们松江站面前，你们水母组永远是口口声声任务第一啊！尤其是你那个师傅，池铁成，

0: 你这条小命就算交代了。
1: 放开他！
2: 师父的事轮不到你管，现在秦鹤年去了大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失败，让你们松江站提前准备的人手呢？我可不是池天成，在我来救你之前，已经派崔队长带人去大世界了。
3: 多久到大世界？
2: 大概七八分钟吧。

0: 组长已经通知各分驻所与驻军
1: 全程协查秦老先生车辆的下落，但你肯定也知道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2: 好，知道了。
3: 他们能去哪儿呢？他们从来都没有在一起待过，他们能去哪儿呢？
4: 秦老师，
3: 我想不到，我实在想不到。
4: 来，你先坐下。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需要你安静的好好想一想，这样才能够帮助他。你们在松江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和朋友？秦老先生会带小雪去。
3: 没有。
4: 那小雪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或特别想去的地方？
3: 想去的地方？
5: 你长这么大没吃过大世界？
6: 那好，今天啊跟外公回家，晚上呢你好好睡一觉，明天脚也不疼了，外公明天来接你放学去大世界玩。
7: 真的？
6: 真的。
7: 太好了，我能去大世界了。啊，老公。
3: 大世界，大世界。
2: 行。什么？知道了。秦老去了大世界，快点。
8: 啊，周副官，你就不用进去了。我带点花，你去买点他爱吃的东西。
9: 好，小月姐玩得开心点啊。
7: 好，
8: 走吧。
7: 走了，快走快走。哎，公快走。哇，冰淇淋了。
10: 你好，两张，
11: 两张是吧？

0: 欧阳同志，再快一点！如果一直分不出胜负，那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我会给你们最后的提示。
1: 什么提示？
0: 我会在决斗的地点事先准备剑客书的礼物，谁根据提示抢先找到，谁就算赢。

0: 为表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尉池铁城舍身为国，接连击毙日酋武藤雄一及叛徒白松奇，特晋升少校，加授一等宝鼎勋章。
1: 谢戴局长栽培。
2: 此番大捷，你那个朋友苏文谦功不可没。可惜呀，他不但不肯加入我局，就连这枚云辉勋章都拒绝领取。
1: 他只是对党派和政治不感兴趣。
2: 你还是要好好劝劝他。当此乱世，谁又能真正躲得开党派和政治？况且他干上了这行。
1: 终究是要选边站的，请局长放心，只要我在哪边，苏文谦就会在哪边。只有跟我在一起，才能成为真正的狙击之神。

0: 人呢？
1: 刚进去，司机去买东西了。不过里面人太多了。
2: 你当这是松江小学门口吗？这可是远东第一大游乐场，人不多才怪。
1: 这
2: 不好整了。
1: 其实也好整，那孩子他穿的是校服。
3: 现在天已经黑了，家长们都带着孩子来大世界来玩。松江各小学校服款式和颜色都差不多啊，好整。
0: 你们两两为一组，分区搜索，就算大海捞针也要把目标给我找到。记住，以少阴为信号。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人呢？
1: 刚进去，司机去买东西了。不过里面人太多了。
2: 你当这是松江小学门口吗？这可是远东第一大游乐场，人不多才怪。
1: 这
2: 不好找吧？
1: 其实也好找，那孩子他穿的是校服。
3: 现在天已经黑了，家长们都带着孩子来大世界来玩。松江各小学校服款式和颜色都差不多啊，好找吗？
0: 你们两两为一组，分区搜索，就算大海捞针也要把目标给我找到。记住，以哨音为信号。我进去找一个制高点，你们仔细听好哨音，一旦发现目标，随机应变，配合我创造刺杀条件。
1: 好。
3: 北伐兄弟，咱们一起吧。
0: 方站长是不放心吗？
3: 北伐兄弟多虑了。不过我对贵族的决心和能力，现在还真有那么点不放心啊。
4: 我谢谢你。

0: 这老爹也算是用心良苦了。你还没告诉我你要杀谁？我说你这个人有完没完？怎么又来了？别问，
1: 告诉我。
0: 我就算告诉你，让你知道了，现在也来不及了。你怎么知道来不及？松江小学早就放学一个小时，人早就被除掉了。松江小学。 你的目标到底是谁？说！秦鹤年，你不能杀秦鹤年。哼，在我池铁城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能杀三个字。
2: 她是你女儿的外公，小雪是你女儿。
3: 猫，我的猫。
4: 啊，
5: 因为这个，嗯，爷爷陪你到那边去啊。嗯。

0: 苏文谦，你是不是疯了？为了救人，你怎么开始胡说八道？
1: 秦雪，我查过他的学籍表，父亲那一栏写的是苏文谦三个字，而且我去过秦子书家，我亲眼见到他喊你爸爸，他怎么会是我的女儿呢？
2: 小雪学籍表上父亲这一栏空了三年，周围同学都来取笑他，他甚至因为这个还离家出走。我为了让他心里好受，在上面写了我的名字。而且你也去过子书家，家里根本没有男人生活过的痕迹。你多年前送他的怀表，他到今天还保存着。
3: 我的表。
2: 因为他的心里一直有着你。
0: 可是秦雪跟我说，他爸爸一直在照顾他。我来松江之前，秦子书生了孩子，我是完全不知道，而且我跟他没有打过交道，我怎么可能照顾他呢？
2: 因为这三年我一直以你的名义在照顾他，子书一直在跟小雪说你一定会回来，我不能打破孩子的梦。真的是我女儿，6月7号是她的生日，你自己算算时间吧。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你不配当他的父亲，我也不想让小雪知道他的父亲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啰嗦，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恨你入骨，你就去杀秦鹤年吧。
4: 只要能完成任务，不要在乎那个孩子，不惜一切代价。
5: 是。
6: 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0: 已经十多分钟了，我们连秦和年的影都没看到，再这么拖下去，对我们非常不利。你也看见了，下面这么多人，方站长要是嫌慢的话，可以再调些人手来，反正你的人手多。
1: 松江现在是共产党的地盘，你又不是不知道。尤其是大世界，一到晚上更是戒备森严。现在大张旗鼓的调动人马，松江长还要不要了？
0: 既然你调不来人，就请您安静一点。
1: 你这意思，还是怪我们松江站无能了，啊？ 你好好想想，自从你们水母组到了松江以后，哪次行动离得开我们松江站？可是昨天晚上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们池组长却把我们松江站排除在外。今天的行动，你们是一败再败，搞得现在这么被动，还不是我在给你们擦屁股？你们那个池组长除了会拍胸脯。
0: 我就没见过他顺顺利利、漂漂亮亮的完成过一次任务。我看啊，你们那个行动第一准则也该改一改，省得自己打自己的脸。任务第一是师父交给我们铁打的原则，他绝对不会违背。还有，他和宋文谦决斗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扫清障碍。 明白了吗？

0: 是我。
1: 师傅，
2: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行动怎么样了？
2: 北伐汇报，原定于松江小学门口展开的二次刺杀行动，由于共党不明原因的突然介入，
1: 失败了。不过，
3: 秦鹤年随后带着他的外孙女去了大世界。北伐冷桥和段正鹏在安全撤离之后，已经分批赶了过去。
1: 方进府也同步调动了松江站的行动人员，
3: 正在协助追杀。
4: 怎么了？他们去大世界了，我的人也去了。
5: 欧阳同志，

0: 北伐兄弟，
1: 现在可是大是大非，你要想清楚啊。天字一号行动，连总裁都十分重视。我知道，你才是水木组的一号枪手。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只要你亲手完成任务，就是你的出头之日。到时候他池铁城算什么？保密局，你才是一号杀手，狙击的新传奇。
2: 我在乎的根本不是名声。
1: 好，你不在乎名声，那任务呢？你们水母组的行动准则是什么？不计一切，以完成任务为第一。赤铁城可以把任务当儿戏，把你们水母组的名声抛在脑后，甚至丧失一个狙击手的原则，置党纪军纪于不顾。难道你要步他的后尘吗？如果你也置党纪于不顾，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狙击手，我不拦着你，你走吧。
3: 你怎么走的？
4: 小雪，子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爸，小雪，雪，
5: 妈妈，妈妈，我在这里。
4: 雪，
1: 贺年一定就在附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子舒，
1: 啊！有不满，赶快找到秦贺年，再晚就来不及了。

0: 果你还在乎党国的大计，还在乎你狙击手的荣誉，你就拿起枪，找到秦鹤年，完成任务。
1: 我会让他自己出来的。
0: 干什么？
1: 非凡出事了，秦鹤年就会出来。
2: 妈妈，
3: 我来，小心。

0: 小雪，
1: 张开，张开，快走，张开，来来来。

0: 局长，情况怎么样？
1: 秦乐幸亏没有受伤，现在已安全到家。全营长也配合我们把秦家做了一级安保。
0: 子舒母女还有苏文谦呢？
1: 现在还不清楚，组长和副组长正带人找呢。

0: 组长，组长，找着了吗？
1: 四周都找遍了，没看见人。
0: 有问过邻居了，都说不清楚啊。
2: 组长，这边没有发现人。
0: 组长，
3: 讲。
0: 松江小学看门的葛大爷说没看见秦子树母女回来。
1: 知道了。
0: 扩大搜索范围。
4: 是。
0: 他们能去哪儿？

0: 贺先生，您现在真的不能出去，外面太危险了。谁也不要拦着我。贺公，您现在可是保密局的暗杀目标，不意外出。大师姐差点丢命的是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女，他们现在不见了。你说我在家里这么待得住？他们要是万一出什么事儿，我还活得下去吗？您的心情我们都理解，可是现在秦老师。
1: 和小雪没回家，您就是去了，也见不到他们。
2: 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他们，但至少我可以在他们家里等着他们。
1: 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父亲，这个外公，永远会在家里等着他们。贺公，我跟你讲哈。 苏文谦，一定是苏文谦把秦子初和小雪给。

0: 可以同意。你想想，秦老在小学校门口和大世界两次遇险，这两个地方建筑物多，藏身处多，而敌人放弃了他们最擅长的狙击，为什么？
1: 就是因为他们不敢公开对秦老先生行刺，
0: 而只是制造意外，杀死他完成任务。如果秦老先生执意外出，我们一定要做好安保工作，不给敌人留出制造意外的机会。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2: 收到。
0: 好。

0: 包。
1: 哎，你刚才说不一定是苏文谦，什么意思啊？
2: 我觉得他们母女俩应该是进恩池铁城去了。

0: 妈妈，你怎么了？
1: 妈没事儿。
2: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1: 雪，你在这儿等妈妈一会儿，妈妈进去有点事儿，你哪儿也别去，可以吗？
2: 好，妈你注意点。
1: 好。

0: 别弹了，怎么了？不好听吗？我记得十年前，这是你最喜欢听的曲子。我以前爱听，是因为它是舒曼和克拉拉恋爱受阻的时候，舒曼为克拉拉写下的情书。它是深情思念的化身，是不悦爱情的见证。但我现在痛恨地道的，是因为这样一首饱含真情的曲子。
1: 不应该用一双沾满了血的手来弹奏。
0: 怎么，在你心里我就这么冷血啊？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当诱饵，杀害殷世兄的人不是你吗？拿枪口对准我父亲，取他性命的人难道不是你吗？你六亲不认，杀害无辜，难道还不够冷血吗？
2: 没错，你父亲就是下一个目标。但是要杀他的人啊，不是我，
3: 是那张娟，是小雪的亲生父亲。
0: 嗯，
4: 秦子书亲口跟我承认了。
2: 哦，所以你猜测？ 在大世界和苏文谦一起来救人的人就是池铁城。
3: 对，上一秒钟还是要杀自己父亲。

0: 父亲的冷血杀手，下秒就从天而降救了全家人。换成是谁，都要想当面问个清楚吧。不是我想不明白呀，苏文谦说他是要跟池铁城去搞生死决斗的，怎么突然间又转成什么联手救人了？他这是演的哪一出啊？我觉得池铁城可能一直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又或者说。 苏文谦将他隐瞒了这件事情。说是理由，你还记不记得小雪那天晚上离家出走了？
1: 记得。
0: 苏文谦怀疑小雪是被池铁城绑架的。那既然小雪是池铁城的女儿的话，他干嘛那么着急？还要再决斗之前，他再三嘱托我，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一定要立刻保护好亲子叔母女俩。那既然孩子的至亲就在松江的话。
1: 他为什么要把母女俩托付给我？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苏文谦隐瞒了小雪是池铁城女儿的消息。有道理，有道理。所以说两个人会联手来救人，而且池铁城他破坏了自己精心设计的刺杀行动，应该就是知道了小雪是他的亲生女儿，才会决定来救人。
2: 对吧？等一下，怎么了？如果4点钟你没有接到电话，请你马上去松江小学接上小雪，带子舒和小雪去公安局，然后你会在公安局的信箱里找到两封信，一封是给你的，一封帮我给子舒。
0: 走，回局里。

0: 我所带的水母组突然接到局里的任务，让他们来松江。可是这一回特别奇怪，通常任务都是传达给我，由我传达给水母组，这次直接跳过了我。于是我就四处打听，很快我查出来，他们是到松江执行秘密的刺杀任务，目标就是殷千素和你父亲。
1: 局里为什么要杀他们？
0: 因为殷千素要找你父亲劝降救兵，所以他们下达了刺杀任务。我作为保密局的人，我不可能让水母组公然抗命，我只能自己请假暗中来到松江保护你父亲。
1: 所以你这次来不是来杀人？
0: 当然不是。
2: 你胡说。
1: 昨天我从钟表店出来的时候，我就一路感觉有人在跟着我回家，那个人就是你。你还偷了我放在钟表店的怀表，当作假证物放在大巴车上，设计陷害殷师兄，你还说不是你？
0: 我承认跟着你的人是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跟你九年没有相见了，而你又近在咫尺，我为什么不认你啊？因为我跟你还有小雪的关系特殊，局里一直都在监视着我，但凡我有任何阻碍行动的行为发生，他们就会做出反应，一旦到那个时候，不单是我完了，你、小雪还有你父亲就都危险。我承认我知道他们是殷千素，我没有阻止。
1: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
0: 因为我自私。局里的命令是殷千素和你父亲必须死一个，我选择了保全你父亲，可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我。怀表、假炸弹、小雪当诱饵，这都是局里给我设的局，但是我都敢穿了。但是我不能暴露我自己，如果我暴露我自己，你父亲就性命难保。我万万没有想到，局里还藏有后手，他们要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好在我跟文谦看穿了他们的刺杀计划，到达时间把你们救下了。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话，我为什么要和苏文谦一起去阻止刺杀计划呢？我特别特别理解你，你肯定在生我的气。我知道，我这回回松江，没有和你和小雪相认，你心里一定是生气的。我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女儿就在面前，我却什么话都不敢说。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可是你知道吗？当我看到小雪就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多么想上前抱她一下，我多么想给她叫我一声爸爸。我心里是多难受啊。但是都无所谓，只要你小雪和你父亲能够平平安安，就什么都值得了。照顾好自己，保重。
0: 队长，
2: 蛋糕叔叔。

0: 小雪，嗯，知道他是谁吗？嗯，当然知道了，他是蛋糕叔叔啊。他不是蛋糕叔叔，他是你爸爸。我爸爸？嗯，
1: 小雪，到爸爸这儿来。去吧。
2: 来呀，雪，你平时不是一直喊着要见到爸爸吗？现在爸爸就在这儿，快去吧。小雪，来，
0: 快去。
1: 不对，他不是。
2: 小雪，怎么回事？妈妈讲的话你怎么可以不相信呢？我真是你爸爸。你不是，你就不是。
0: 雪。
1: 如果他是我爸爸，为什么忘记了见面约定？
0: 见面约定。啊，就是你们在信里约好的见面方式。
1: 信？什么信？
0: 就是你跟孩子写的那些信啊。
3: 自己写的信，自己都不记得了。
1: 是爸爸。

0: 文娟，你告诉他，我是不是他妈妈？你别找我苏爸爸帮忙，我问你，第15封信里我跟你约定过什么？
1: 苏爸爸，我们一起回家。小姐，我现在还有点急事，不能跟你们一起回去。
0: 晚一点我就回去找你，好不好？妈妈的眼睛不好，你能不能照顾好妈妈，把妈妈送回家？
2: 能。
0: 小芝道小姐最乖了。铁铮，走。

0: 小姐跟小小姐的日子，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1: 赵副官，帮我们收拾收拾东西。
0: 好。

0: 科长，侦查科的信都在这里了。
1: 好，谢谢。哎，这儿，谢谢。

0: 来，啥也别说了，让爷三啊，先把这杯中酒给干了。
1: 等会儿，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

0: 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今年那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北大香港校友会呢，现在计划组织在香港的校友啊，去墓地给校长扫墓，定在2023年的4月2号，星期天。
1: 香港仔位于香港南区，是早期进出香港的重要码头。但对于北大香港校友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逢清明时节，北京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都会自发地

0: 来到这个墓园，纪念他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师长。
1: 他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带来的引领的开创性的这些变化，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我觉得他的当时所展现的思想，他所展现的眼界格局以及勇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觉得依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他。
0: 他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三次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一代宗师。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

0: 1916年的北京大学，在国家的动荡中风雨飘摇。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连续更换了5任校长。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的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学、汲取西方教育精髓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国事精品教育遗迹现已首都最高学府由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其建人早日归国，亦未瞻望。1916年10月2日，年近50的蔡元培接到电报后，携夫人、长女及3子离开法国，经上海抵达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老师多是旧时官僚，只言八股，不识心学，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完全变成了势力集团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养成所。面对这种局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何玉石、胡仁远等人因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递交了辞呈。
1: 因为很多这个官员呢，会把大学呢作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党羽的一个场所，啊，培养很多学生，最后呢，然后到成为他们的一个党羽啊。那么很多学生呢，也把这个上大学看作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
0: 国家濒临崩溃引发的思想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元培深知以一人之力对抗这种混乱的制度所面临的后果，他在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1916年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接到任命的蔡元培并未第一时间前往北京大学赴任，而是去了位于北京西河沿大街的中西旅社，拜访正在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款的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于1904年，那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相继组织爱国学社、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陈独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的暗杀团，二人相识。用蔡元培的话说，我对于陈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他听说陈独秀恰好在北京时，便立即决定去找陈独秀。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写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2月26日早9时，蔡杰民先生来访政府，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吴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出晤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政府，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坊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并不答应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说自己在上海有新青年要办，无法来北京任职，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显然陈独秀更指望用新青年主笔的身份来影响全国的思想面貌，而非仅仅做一名大学教授。面对拒绝，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数日冒着风雪多次拜访陈独秀，并承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来办，并给予最大的支持。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而搬来北大的新青年也从一个晚级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杨树理后来回忆说，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发表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亦也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故事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强调了三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的罗嘉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特别强调，大学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在连续5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他都强调这一点。对于学术不端的教授、学者，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其中以辞退外籍教员克德莱最为出名。克德莱，这位在北大讲授世界历史的英国教员，不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公德私德的处理还与北大规矩不符，于是北大评议会做出辞退克德莱的决定。克德莱却找理由状告北大校长蔡元培毁约，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要求蔡元培撤回解聘书并赔偿道歉，但蔡元培坚决反对，凡无学识、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经过多轮谈判，克德莱眼看官司无望，只能无条件撤诉。此后，北大评议会先后开除了20多位不合格的外籍教员。

0: 如何根除旧文化的劣根性和腐败性，如何办好现代意义的大学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有着自己的用人原则。
1: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他说，别的我们管，我就看你的学术学问做得好不好。你只要对学问做得好，有研究学术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和兴趣，那就欢迎到北大来。
0: 高举保皇旗帜，脑后挂着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被高举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嘲笑，甚至有人疾呼这是文化复辟，呼吁开除辜鸿铭。但蔡元培却反驳道，我请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是学者更是至贤之士，绝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狂放不羁，睥睨千古，对白话文更是不屑，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1: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0: 面对优秀人才，蔡元培也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梁漱溟当时24岁，只有中学学历，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在读过梁漱溟的文章《究源决疑论》后，便决定请他讲授哲学。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众多名家大师，当年都听过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课。
2: 有的人可能他学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学派的悠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其他学科、其他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而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块大洋。而同期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块大洋。可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却不得不时常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迫景象。迫不得已，赵任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一经调查，蔡元培发现，虽然李大钊收入颇丰，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及工友，留给家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让李家断炊，蔡元培破例对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进行了干预。他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保障了李家的日常开支。这也让李大钊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并在陈独秀作为主编的《新青年》刊发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3月，

0: 在李大钊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两间房屋供其使用。同年十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邀参加巴黎和会。5月3日，蔡元培得到消息，在列强的狼子野心下，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们决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了。
1: 还要签字了，所以这是危机，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也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什么，你就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发动学生。
0: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4面8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最终，怒吼演变成了火烧赵家楼、殴打张宗祥事件。
2: 当时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教师白雄元，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呢，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但是既然出了事，他就认为他也负责。
0: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当晚，蔡元培开始了解救学生的计划。5月5日一早，蔡元培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校长团，并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试图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最终，在蔡元培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被捕学生回归校园。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各高校师生，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暂别北京，再次前往欧洲。
1: 所以他呢，影响的你也知道，不只是北大本身呢，他通过北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爱国运动跟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0: 蔡元培深知，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倡导下，1920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典礼。平民夜校也称平民学校，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的，由学生会教育股具体管理。当天出席典礼的除了学生及学生家属外，还有受邀的来宾，共700-800人之多。蔡元培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学生会此举不为关系重大，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他特意解释了平民的含义，解释北大同学创办平民夜校的初衷。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0: 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出社会，走向社会，去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这个民众。
1: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开放，毛泽东、瞿秋白、茅盾、沈从文、丁玲等一批有为青年从中受益。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蔡元培亲授美学这门课，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邀请了因首开人体写生课而颇具争议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前来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1921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3等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但此时蔡元培却不在家。
2: 看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蔡先生还是住在医院里。我父亲说我很年轻，我怕我不会说，我怕我讲错啊怎么样。蔡先生意思是鼓励他，各方面都是支持他，所以呢他非常高兴，他就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啊。
1: 首次见面，蔡元培给刘海粟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
3: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还给蔡元培呢画了一张肖像，病中的蔡元培，那个把他那种神态，那个蔡元培也非常喜欢这张作品，非常重要。这个作品也成了一个，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据吧。
1: 蔡元培看到这样努力奋发的青年才俊，十分高兴，甚至亲笔起草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刘海粟第一次个展，他终生记着那篇文章。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大学令，提倡男女同校，履任北大校长后更是躬身前行，全力推进。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讲到，国外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着世界大潮流吗？来自甘肃时年21岁的邓春兰，在读了这篇演说词后，于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
4: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的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你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1: 次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本校要闻栏目以女子共学的先生为题，报道了北大的男女同校，并发布了从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3月7日，第10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3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100年前首先招收的3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6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她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

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上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

处处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来云南，找到属于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

0: 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

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你天哪！啊，我那也没饿了。嗯，十八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也没过来。嗯，那是过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几号去做个？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

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风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

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

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

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啥也别说了，让爷三啊先把这杯中酒给干了。等会儿话没说清楚，这酒没法喝。
1: 这打也打了，和也和了，又怎么了？文倩，你要我问你多少次，你才肯说呀？到底是什么信？ 信里说的见面方式到底是什么？说话呀！

欧阳无法亲自前来，只能借信多说几句，请见谅。首先跟你说声谢谢，也请你代理局长、曹组长和专案组的同志表达谢意。这段时间大家对我的理解、宽容和包涵，我除了说一声谢谢无言以表，但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抱歉。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我屡犯纪律，辜负了教官一职，给你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多麻烦，甚至还错怪你们说过过分的话，但这些我已无法弥补，空余一声抱歉。日后

愿你们一切平安顺利。另一封信请转交子书。之所以将信托你转交，是因为那封信中所写必将给小雪和子书带来巨大而难以承受的打击。纵使是在写信的当下，我已不忍想象他们看信之后的痛苦和失望，所以只能在决斗之前麻烦你事后将小雪和子书带回公安局，待他们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再酌情将信转交。尽管我知道人内心的痛苦是他人无法治愈的，但我仍想拜托你安慰看顾小雪和子书，或许漫长的时日会让他们慢慢坚强起来，他们终有一日也将接受现实，重拾生活。但我希望在那之前你能给予他们力量和依靠。我又向你提出了不情之请，真是抱歉。回头想想，我总在麻烦你，虽然这些我之前已经说过，但落笔之时这些重复的话仍是不觉淌出，一切疑问和答案都在另一封信中，你越信即知。谢谢你，我的战友。再见，欧阳，苏文谦。

0: 子舒，不能当面跟你还有小雪告别，请原谅。相逢必有终期，或许我们该学会接受和面对别离。纵使日后我不在，也请你和小雪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三年的朝夕相处，我们早已如同家人，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我都记在心中，这大抵便是人们所说的幸福了。于一个曾经犯下大错的人来说，本是不该，也不配拥有幸福。但小雪和你用亲情给了我重新振作的勇气，也赐予了我新的灵魂，重生之恩无以为报，真是对不起，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为你们祝福。接下来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那必将会让你感到震惊和痛苦，我虽心下不忍，却不能不说。其实我一直在对你和小雪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谎言从十年前便开始了，我知道你一直认为池铁城当年救你是偶然，我们事后发现你能帮助我们刺杀武藤和白松崎也是巧合，可事实并非如此。
1: 行，你要说当年，我就跟你好好论论当年。当时说要利用亲自书你是反对的，但最后呢，你不是也同意了吗？到现在怎么全往我身上推呢？到最后我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我找谁说理去啊？
2: 一开始我不想连累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学生，但是因为当时实在找不出刺杀的机会，而且子舒是爱国学生，在刺杀白松崎和武藤这么大的事情面前，我最终选择了你的建议。但是我们当时说好了，只是激发他的爱国情怀，但我没想到你竟然利用谈恋爱让他为你去冒险。
1: 秦子舒是一个17岁的千金大小姐，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你靠一张嘴跟她讲爱国热情，你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你仔细想想，最后还不都得靠我吗？啊！
2: 可笑的是，我当时以为你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但其实你对他只有利用，没有爱，甚至不顾他的死活。
1: 有那么严重吗？我们俩相处

0: 得挺好的呀。
1: 那我问你，紫舒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当时我拼命的在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可你做了什么？
0: 我做什么？我都是为了任务啊。
1: 主目标是武藤，白松崎只是附带，能杀就杀，杀不了只要确保杀掉武藤就可以。
0: 一分钟之内干掉两个大目标，那不是很完美吗？你突然改变计划，哪怕是次要的目标，那行动不就不完美了吗？
1: 我以为你是因为太过于专注没有听到我的提醒，或者你不知道紫舒就站在窗边，你的位置可以把窗边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你没有挂电话，你明明听得见我的提醒，你明明知道紫舒的位置，你明明知道那一枪打出去很有可能伤到紫舒，可是你还是开枪了，因为你只在乎任务的完美，你只在乎你的自我满足，你不会顾及一个爱你的、为你不惜生命的女孩的生死，更何况她的一双眼睛。
0: 你是说，她的眼睛是那次瞎的？
1: 我根本不知道紫舒为了这次行动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接下来的七年里没有紫舒的任何消息，你再也没有提起过他，我也不敢向你提起，因为我一直以为你还爱着他，你对他充满了愧疚，充满了思念，所以我不敢提起过去，我怕你伤心。直到三年前你让我回到松江配合你刺杀韩生明，行动的当天我遇到了一个人。
2: 孙权，杨处长。
1: 哎呀，当时杨志亮带的是第十兵团第八军师长廖杰送给紫舒的钱物，也就是在这一次我才从杨志亮那里得知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秦先生，据我们分析啊，秦小姐是因为玻璃碎片压迫神经导致的失明，至于后续怎么样，这个我们也说不准，目前只能在医院治疗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哦，但是您放心，我们会尽全力的。
4: 明白了，谢谢。
3: 哦，恭喜你，您看看这个。
4: 恭喜！
3: 您不知道吗？秦小姐怀孕了。

0: 你的孩子是谁的？ 不说，医生。
1: 武藤白松崎一死之后，套房里的子叔成了唯一的追查线索，深受日本方面的怀疑。但迫于秦和年的身份，也因子叔同样重伤，在查无实据的基础上，
2: 日军也只能以保护的名义监控子叔。送他去手术室。
3: 好，你们俩快！
4: 差点，秦总，你们干什么？你们别碰我！
2: 你们犹豫什么？这孩子绝不能生下来，败坏我秦家的名声。赶紧的！
4: 差点，胳膊都掰！你们别碰我，你给我远一点！
3: 别过来！您别过来！
4: 别激动，谁要是敢碰我的孩子，我就死给你看！
1: 子叔，
3: 别冲动。
1: 当时，子叔受到日本方面的监控，不能说出你们的信息。

0: 加上我们得到的消息，日本方面因不满秦老的态度，准备对齐实行暗杀。秦老需要尽快离开宋江，前往香港。假如子舒说出实情，秦老就会沿前慢留在宋江。
1: 子舒没有说出真相，父女俩从此决裂。

0: 抗战胜利后，我再趁老回到宋江，打听到了子苏的下落。找到他之后，才知道他独自产下一女，艰难的抚养，吃了很多的苦头。 其实这些年，秦老也曾后悔过，碍于面子，不能和解。对于我偶尔提及的回家的话题，子舒始终是坚决反对。举直千里，今天我就是替廖杰来送千和礼物了。 子舒照例，我拒绝了。为什么？因为廖杰是秦岛的养子。廖杰刚入伍时，子舒也就几岁，他俩虽然是名义上的义兄妹，但谈不上真正的兄妹情。在子舒看来， 接受了廖杰的帮助，就等于变相接受了秦老的恩惠。他拒绝所有一切跟父亲有关的帮助。子舒就是想证明，他这么多年为之付出的那份爱情，是真实的，是值得的。他一直对孩子讲：“爸爸一定会回来的。”他坚定地相信，
1: 一旦直接上回来，他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他没有做错。那天在杨志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你们，我很感动，感动于你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中，仍然坚守爱情，矢志不渝。当然，我更激动你和小雪多年的等待 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池铁城当时就在宋江。如果他得知了你们的消息，一定会赶来一家人团圆，承担起爱人与父亲的责任。于是，我向小雪和你许下了承诺。
2: 那这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呀。
3: 本来我是想告诉你的。
2: 铁城，你知道我刚才碰到谁吗？
4: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2: 你知不知道距离行动还有两分钟？
4: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现在呼吸混乱，情绪激动，一个狙击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冷静，需要我提醒你吗？
4: 行行行，我错了，行了吧？
2: 你错了，这次行动那么精密，那么完美，
4: 困难的程度你自己也说是一个挑战，你现在却说一件事情会让我高兴，你干嘛？要把我的心情也弄乱吗？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那你答应我，任务结束以后第一时间跟我会合，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
4: 我答应你，但你要答应我，从现在开始30秒必须把这件事给忘了。闭眼，调整呼吸，收。

0: 准备出发。
1: 你说在行动之后告诉我，可你也没说呀。
0: 行动后？你是说在我知道你骗我杀了杨志亮之后吗？
1: 咱们俩的感情，一个姓杨的算什么？至于跟我来这么一下吗？
2: 杨志亮救过你的命，
3: 救过我怎么样？我想杀他吗？
0: 是他自己跳出来找死的。
1: 如果他没有跳出来找死，我任务会失败吗？
3: 我会杀错人吗？
4: 那你原本要杀谁？秦鹤年。
1: 秦鹤年怎么了？
4: 怎么了？
3: 他是子舒的父亲。
1: 子舒？什么子舒？
4: 什么子舒？
1: 我这个人啊，对不重要的事情向来记不住。你可以提醒我呀。
0: 我没有提醒你吗？啊，
1: 他呀，你说的是秦鹤年的女儿对吧？
0: 你竟然连他的名字都忘了。
1: 阿倩，他只是那次完成任务的一个工具而已。如果我每次完成任务都要记得那些工具的名字，那多伤我的脑细胞啊。我真是这么说的？
4: 你就是这么说的。
0: 一个17岁的女孩豁出性命帮你完成了任务，她知道是因为你开的那一枪导致她失明，她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反而她帮你保住了孩子，跟她的父亲决裂。她从一个不染烟尘的大小姐变成了一个生活艰难的单身母亲，这些年她一直为你默默承受着，一直还在等着你。这样的女人，你既然忘记了她的名字，我还有什么必要告诉你？
1: 我怎么知道她怀了我的孩子？
0: 你是说你知道她怀了你的孩子就会不一样吗？
4: 废话！
0: 我告诉你，无论她多么爱你，付出了多少，牺牲了多少，她只有怀了你的孩子对你来说才有用，所以她在你眼里就是个工具，对吗？
3: 苏醒！
5: 我苏文谦没有你这个搭档。
1: 原来你当初跟我绝交不光是为了杨志亮啊。你答应过我要把我带到他们母女面前。
0: 我答应过你，但是我后悔了1万次。

那个晚上，我躲在角落里，看着你和小雪在大雨中等候了整整一夜，却始终没有勇气走过去，告诉你们真相。我痛恨我自己，我不仅违背了对杨志亮许下的承诺，还开枪杀死了他。从那一天起，砸掉了削弱生命的步枪，失去了人生的一切意义，绝望、悔恨和痛苦始终纠缠着我。我只能靠着酒精的麻痹获得短暂的解脱。回望那时的自己，不过是一具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罢了。

0: 的人怎么抹的了？
1: 妈，这怎么那么多解放军呢？
0: 哎，小雪，哎，秦老师，小雪，你们去哪儿了？
1: 妈妈眼睛疼，我们去给她买药了。
2: 你外公啊，都快急死了，一直在家等你呢。
1: 我外公？
2: 是啊，还给你们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呢。哎，齐老师，您慢点。
3: 老帅，这个要带吗？打开看看。好。
1: 外公，
3: 你跑哪儿去了？外公急坏了。
1: 外公，你别担心。妈妈眼睛疼，我们去给她买药啊。哦。
3: 你怎么眼睛疼了？要不要去医院？
4: 不碍事儿吧？老毛病了。
1: 外公，你这是干什么？
3: 外公都帮你们收拾好了，这就跟外公回家去。
1: 这不就是我家吗？
3: 外公的家才是你们的家。
4: 不用了吧，这儿挺好的。
3: 这儿好什么呀？这儿不安全，你知道那些人的枪口正对着我呢。你是我唯一的女儿，这是我唯一的外孙女，今天在大世界就差点出事，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所以跟我回家去。
5: 是啊，小姐，你们住在这儿，老帅怎么能放心得下？现在家里里里外外都很安全，有人保护。
4: 真的别麻烦了，门口有那么多人守着，不会出事的。
3: 他们这几个人保护不了你们，你们跟我回家去，也给他们省事了。周峰，你快一点。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但我也请您能够尊重我们的意愿。我们现在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待在这儿。
0: 小雪，你跟外公走好吗？ 你不愿意跟外公回家吗？
2: 外公，你还是先走吧。
0: 哎，孙猴子，孙猴子跟大老虎回家，大老虎就可以保护孙猴子了。
2: 孙猴子跟大老虎在一起，才会出现危险。

你说的有道理，没有大老虎的连累，孙猴子才是最安全。

0: 贺公，对不起，请借一步说话。贺公，我们文史上有要事和您商量，现在正在赶往您家的路上，是不是请您现在回去一趟？
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一是关于您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受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
0: 第10兵团取得杭州大捷，今晚9点将向全国播出祝捷仪式。文史长想跟您一起，根据现实情况商讨后续对策。

何工，这里放心，秦老师这里我们会安排足够的人手进行保护。谢谢。

树，外公会不会更难受啊？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去外公家，对吗？

爸说，明天早上10点之前，如果看到蝴蝶风筝，1个小时之后，咱们就以搬回外公家的名义走燕子巷。他就中途接我们去见爸爸。

0: 说了这么久，你还没有告诉我，小雪说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是一个临时编造的谎言，但我没想到一编出来就收不住了。胆子挺大，你没钱和你们结婚。
2: 那天，我在街上又碰到了四叔，他提着一摞中药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悄悄跟他回了家，看到了发高烧昏迷的小雪。他那天淋了一夜的雨，就为了见到爸爸，发烧了我都不知道，最后就转成了肺炎。
0: 那天我们是遇到突发的状况。 所以得赶紧撤离宋家，就没有来得及过来。
2: 你们的工作性质特殊，能理解。

0: 孩子喝不进去药，不喝药，这勺就一直退不了。再这么下去可怎么办？爸爸，孩子还这么小，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见到爸爸。可能突然一下，希望落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吧。
1: 小雪，我是苏文坚叔叔，还记得吗？我是你爸爸最好的朋友。这次你爸爸因为临时有事情，不能来看你了，但是他托我过来给你，给你带了封信。
2: 写成来信了，
1: 对，念给你们听。好，亲爱的小雪，爸爸因为这次任务突然有变化，所以不能跟你们见面了，请原谅爸爸这么多年都没有陪在你们身边。其实这6年里。 我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但是一直也打听不到。当我知道你和妈妈的下落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们身边。但是上天就是喜欢开玩笑，让我马上就要见到你们的时候，就把我又拉回去了。但是我一点也不难过，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见面的。正如这么多年，你们所赠予我的一样，我也一定会回馈给你们最真挚的爱。我最亲爱的小雪，在我们重逢之前，我祝你们幸福快乐。 待我们妈妈好，我十分的想念你们。

0: 次说，这便是那第一封信的由来。原谅我骗了你们，可我当时无法面对一个在病中还盼望父亲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假如不是我给过你们虚假的希望，你们便不会如此痛苦。为了孩子，我临时伪造了一封爸爸的来信，但我没想到小雪找到我，并给爸爸回了信。回了信。
1: 苏叔叔你好，我是在你留下的钱里找到你的地址的，请你把这封信交给我的爸爸。
0: 我没有想到一封伪造的来信竟然点燃了孩子的希望。当我看到那封天真的回信，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为他做些什么。我不能辜负孩子的希望。我也曾质疑自己，用一个谎言去支撑你们的美好幻想，是否是饮鸩止渴，错上加错。我也曾想过尽早结束这个谎言，或许才是对你们负责任的做法。可这个谎言能给小雪和你带来生活的希望。每次看到你们读信时候的快乐和期待，我就实在不忍心揭破真相。所以整整三年来，我坚持以池铁城的名义给你们写信，努力去编织和延续你们的那个梦。慢慢的，这个虚假的梦越来越美丽，连我这个说谎的人也沉迷其中。因为这个谎言维系着我们平静的生活，我贪恋那种平静，舍不得说出残忍的真相。是你们在我犯下大错之后填补了我内心的空洞，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幸福。可是再完美的谎言终究也成不了真。现在到了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刻了。
2: 组长，
3: 组长，

0: 朝阳，怎么了？
1: 现在就揭破真相，对他母女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0: 我也想保护他们的感情，可是秦四叔母女，毕竟是找到赤磊厂和苏文倩的唯一线索，咱们这边多耽误一分钟，秦老先生那边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这个道理我想你比我清楚。再有，苏文倩的信上不是写了吗？再真实的谎言也是谎言，与其让他们活在谎言中，还不如提早跟他们揭破真相的好。

0: 再见到爸爸，可不能再像今天这样了，知道吗？
1: 我今天怎么了？
0: 为什么不认爸爸？
1: 因为他不是。
0: 他是。妈妈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就因为他不记得你们约定好的见面方式，你就不认他了？
1: 所以他不是啊，我爸爸不可能忘。
2: 三年里写了这么多信，而且爸爸那么忙，忘记了也是人之常情。
1: 不可能，我爸绝对不可能忘。
0: 爸爸平时呢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忘记了一些细节你就不能原谅他了。再说了，就算是你也不一定会把每封信的内容都记得清清楚楚吧。
1: 不，每封信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3: 信在哪儿？我陪你去取。
4: 取什么信？
3: 小雪说的信呢？不取信我怎么知道他说的见面方式啊？
4: 不用取，每一封我都记得。
3: 苏文倩，你在开什么玩笑？
4: 小雪的回信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想听吗？
3: 这不是废话吗？赶紧的说。
4: 但我有条件。
3: 你怎么那么磨磨蹭蹭的？
4: 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放弃刺杀任务。第二个条件，退出暗杀组。以你的历史，在松江很难待下去，而且台湾也不适合紫薯和小雪生活。第三个条件，尽快带他们离开松江，去香港或者美国。
3: 还有没有？
4: 就这三个条件。
3: 是不是这么多年刻木头把你的脑子给刻坏了？我也没说要杀秦和年这个老头啊，我就是要跟小雪相认，你跟我一二三狙击手都不让我当了，还让我背叛局里逃走。我现在就告诉你，门都没有。
4: 做不到我说的条件，什么都别谈了。
3: 苏文倩，你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我池铁城现在就是要跟小雪相认，你有什么资格出来说话？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

0: 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就这三个条件。是不是这么多年刻木头把你的脑子给刻坏了？我也没说要杀秦和年这个老头啊，我就是要跟小雪相认，你跟我一二三狙击手都不让我当了，还让我背叛局里逃走。我现在就告诉你，门都没有。
1: 做不到我说的条件，什么都别谈了。
0: 苏文谦，你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我池铁城现在就是要跟小雪相认，你有什么资格出来说话？三年了，你知道秦雪是我的女儿，你都没有告诉我，我不跟你计较。我现在就是要和她相认，怎么了？
1: 那你去认呢？
0: 苏铁，你来评评理，是不是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
2: 是他欺人太甚呢，还是你蛮不讲理啊？

0: 给忘了。
1: 你们俩是一边的，不讲道理，太不讲道理了。
2: 苏文杰，我现在没有时间再给你耗着了，问你最后一次，小雪说的见面约定到底是什么？
3: 三个条件，你做到了，我就帮你们一家三口团圆；做不到，你永远别想认你的女儿。你也没有太多时间考虑，我等你到明天上午十点。
4: 爸爸，我突然发现，老苏给我做的事，就像很多爸爸给孩子做的事一样，甚至很多爸爸没做到的，他都做到了。我之所以想和你定下这个见面的约定，是因为如果老苏把爸爸的事情都做了，那你怎么办？我已经想不出来还能给你留什么，只有这个，专属于你。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约定，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只要你把我扛在肩头，我就能认出你就是我的爸爸。
5: 我再给你背爸爸的第十七封信。
6: 好，小雪，别背了，妈妈相信你都能记得住。
7: 因为这是爸爸给我写的信啊，我三年的时间里读这么多信不难，我还希望更多一些。

0: 你们两个人应该改变主意了。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真的现在不是向他们揭穿真相的最佳时机。你看刚才他们母女对话你也听到了，他们确实今天去见过池铁城，而且自首刚才的话说是，你下次见到爸爸的时候不能再这样了，证明他们可能还会再去和池铁城见面吗？与其大海捞针，还不如就守着这条线索，挺好的，挺好的哈。
1: 那我们手上有苏文谦的信，如果把真相摆出来，说不定能够争取到秦子舒的配合，早点找到陈院长。
0: 可是这封信上是怎么写的？你不是没看吧？啊，这些内容你能跟孩子说得出口吗？啊，你跟他说说，这三年来你父亲给你写的所有的回信都是苏文谦伪造的，说池铁城根本不爱秦子舒，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孩子，你能说得出口吗？毕竟池铁城救了他们母女吧。好，当然我就是完全从分析案情的这个方面来说的，是吧？以秦子舒的性格，他根本不可能相信这封信是真的，可能他认为这封信是我们伪造的呢，那就不跟咱们合作了，那这条线索就断了，是吧？
1: 嗯。组长就是组长。
0: 干什么呀？
1: 走吧。其实你不想摆出真相，也不只是为了查。我跟你想的一样，真相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的。如果是我的话，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尤其是孩子正在念诵爸爸来信的时候。
2: 公安局的人来过两回了，先是问了学校门口刺杀秦鹤年的事，

0: 金雪和金子苏有没有回学校。
1: 你怎么说呢？
0: 我告诉他们，您安排好秦雪操作文以后，大概4点多的时候去了文昌书店。我跟书店的钱老板说过了，万一有人来问，就说你在书店看了2小时的书。
1: 6点多离开的书店，临走的时候借走了一本亚东图书馆陶行知先生的《中国教育改造》，就这个，我给你放桌上。
2: 果然没有。
1: 什么没有啊？
2: 秦雪的学籍表。

0: 这水母组要偷一孩子学习表干什么？学习表能帮他们完成任务啊？恰恰相反，他们要阻止完成这次任务。
1: 怎么说？你想啊。 先是水母组那个姓单的女的莫名其妙的到了我办公室来了一趟，然后紧接着计划就发生了变动，要用车上的孩子做文章，搞了这么一大堆以后，炸弹却是个假的。还有，今天行动之前，史铁铮特意吩咐他那几个徒弟，不要伤着秦雪。
0: 最后甚至取消了行动，这还不算，最后救下紫书母女的正是木鱼。
2: 您是说，旁观组合里那个木鱼？
0: 对，就是他。可是老哥呀，你万万不会想到，这个木鱼是谁呀？
2: 谁呀？
0: 他就是天天到咱们学校门口接送秦子书母女的那个老曾。是他。
2: 对。
0: 老哥，秦雪刚刚过完九周岁生日吧？
2: 啊。
0: 你算一下时间，秦子书是什么时间怀上她的？应该是。
2: 民国28年9月份，那正是水母和木鱼在松江刺杀武藤和白松吉的时间。
0: 您是怀疑秦雪是水母或者木鱼的孩子？我当年在军统机要处当处长的时候，看过他们两人的档案，我隐约还记得。
2: 水母在执行那次任务的时候使用过美男计，但是具体实际的对象是不是秦子书，我还向局里申请查看档案。
0: 站长，水母在局里的档案是绝密的呀，
2: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查的。现在的行动已经失败了，共产党已把秦鹤年严密地保护了起来。 如果再由着池铁铮这么下折腾下去，任务也有可能就彻底完了。情况紧急，局里应该会同意的。我现在就要向局里把您报。
0: 喂。

何公啊，案件发生了重大转折，您突然成了暗杀目标。当然，背后的原因，我们是有所推测。

0: 种种迹象表明，暗杀组在宋江的行动与金城横州之战以及第十兵团接下来的动向似乎都有一些密切的联系，所以匆匆请你回家来，一来呢是向你通报一下当前的情况，二来也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当然这不仅仅为了你个人的安全，也是为了前线战士的态势。
1: 我明白，先听听你们的吧。
2: 秦老，从我们最开始抓捕叶冠英的时候，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暗杀线索和证据都直指当时从两湖地区赶回来的殷千素先生，而且我们知道敌人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要阻止唐思源起义，促成十兵团去救衡州。就在昨天，殷先生遇刺，唐思源起义失败，十兵团救援了衡州。按理说敌人他们最开始设定的这一切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也就是说水母暗杀组的任务也结束了，他们应该已经潜逃。但非常奇怪，就在今天，水母暗杀组再次出现，分别在松江小学门口和大世界对您进行了两次暗杀。我们也掌握了最开始水母暗杀组的主要成员池铁城到松江的落脚点并不是在监视殷家，而就是通过这里。
3: 他是通过这里监视您的家，也就是说这个水母暗杀组从一开始到现在设定的主要暗杀目标其实就是您。
1: 这倒是说不通了，他们如果一开始就想杀我的话，为什么到今天才有动静呢？这几天他们想要动手的话机会有的是啊。
0: 是啊，何公，据我们分析啊，是敌人在监控当中了解到您与其自首，忠于信仰，不与我们合作，同时你也拒绝了与殷千树的沟通。既然这么大的决心，那么也就不存在你帮助唐思源起义的可能，所以对你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动手。
1: 怪不得千素死之后老蒋还派人专门送来他手抄的烈女操。
0: 哦，
1: 他们达到目的之后反而转向想杀我，是不是我没有顺他们的意，出席在了千素的葬礼上？可我一个老头子的态度对他们很重要吗？千素死了，衡州的仗也开打了，老蒋的江山都丢得差不多了，难道他眼里容不下我这个傻子？
4: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1: 那是为什么？
4: 敌人放弃了最擅长的狙击暗杀手段，在两次行动中刻意制造意外事故，显然是不想留下过于明显的暗杀证据。而现在暗杀行动和衡州的局势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们是在忌惮楚军的将领们，尤其是廖杰廖军长的情绪和态度，所以才不敢公开行刺。
1: 有没有搞错？小兔崽子早就跟我翻脸了。
0: 何公啊，父子一场，终究还是打断骨头连在筋呢。要说廖军长对你从来不在意，这于情于理也说不通，更何况敌人也不会相信的，毕竟您是楚军的元老，对十兵团的影响。

0: 这是巨大的，可是你们也说了，汤思远的计划没有实现，第十兵团也参战了，那么到头来还往我这儿费什么劲儿呢？
1: 何公啊，这个问题你提得好啊，这也是我们目前最为担心的情况。据我们分析啊，敌人的目标远不止于让士兵团参战，在这背后一定有更重要的后续阴谋，而廖杰是他们促使这后续阴谋最为关键的一环。
0: 何公啊，现在敌人最为担忧的，就是您对廖杰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敌人阴谋的实施，所以是您为最大的隐患。后续阴谋，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2: 目前暂时还没有头绪。

快九点了，中央社的新闻就要播出了。敌人到底有什么阴谋？调节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光在这推理是推理不出来的。我建议啊，先听广播。 看看杭州那边有什么情况发生，然后再讨论吧。

0: 师傅，停止行动的命令你发下去没有？
1: 发了。
0: 哎，奇怪，发下去了，北伐你怎么会没收到呢？
1: 我收到了，师傅，是这样的，大世界的行动方兴土一直跟在我旁边，他本来对咱们前两次的行动就非常的不满意，眼看这次行动就要成功，您却突然下达停止的命令，而且跟我们没有任何解释。我是怕方兴土在局里面告我们的状，师傅您常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2: 记住，听我的命令才是你的第一准则。

我们突然调转枪头去对付秦汉年，我相信共党应该还没反应过来。可是这个新闻一旦播出，那么谁都知道，他第十兵团肯定变了天，换了主廖杰。现在可是第十兵团当家的，那边老子被暗杀，这边儿子升了官，那谁都知道。我们不希望秦鹤年挡我们的路，共党肯定会让大批人马把秦鹤年保护得死死的。那我们怎么完成任务？在这儿。他秦鹤年。

0: 之前还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现在半条心都已经投了共党，万一他出马，据劝说了结投了共党，那怎么办？所以死人的嘴还是最严的。当然，我们现在一时半会也杀不了他，只能等局里暂缓发布新闻。
1: 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去完成任务。
2: 明白了，
0: 快去，还来得及。
2: 是。啊。

0: 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中央通讯社前线特别新闻。今日凌晨时分，我军杭州前线第十兵团原司令唐思远、兵团少将高参庄廷凤等暗中勾结投共叛贼殷千素，妄图在此大敌之前发动叛变，率部投敌。唐拟非但自身忘恩负义，有负党国，并意图以威胁利用策反第十兵团第八军军长廖杰，一同叛降共军。幸廖军长大节不夺，念而不咨，非但不同流合污，反挺身而出，避唐逆情装贼，安定大局，并亲率第十兵团全体将士浴血奋战，大败来犯共军于衡州城下，全歼共军主力十余万人，取得衡州大捷。为表彰廖军长勘乱救国，勇歼共军之大功勋，国防部华中剿总联名发布奖励，着廖杰升任第十兵团司令长官，加授一等青天白日勋章。下面本台将直播衡州驻捷仪式，请收听。
1: 敬礼。

0: 两星中将，恭喜你又四等战员。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玩面子工程，阻挡我去南城。
0: 南撤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操之过急呢？要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共军主力离横州不到一日入城，你喜欢面子工程，你玩，我不奉陪。
2: 各长官，各长官，各长官，官兵们取得谈判的结果，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诸位记者先生们、女士们，廖司令长官重任在肩，他要连夜接管部队横州的防务。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3: 廖长官，贵宾团是要接防横州吗？
2: 据说共军主力将至横州，廖长官是要接防横州吗？
1: 各位，我想前参谋长是误会了，我不将与金界难成。
0: 不，十兵团将坚守横州。总裁首令。着第十兵团司令长官廖杰率兵团全体将士坚守横州，

0: 再见，齐公。
1: 原来唐思远被杀了，难怪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2: 早就听说廖杰是个悍将，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刚硬，非但容不下唐思远，而且主动参战，驻守衡州，这是打算在衡州与我们死抗到底啊。
3: 我看这个新闻并不可信。
2: 何公，您最了解廖杰，也了解第十兵团的人，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3: 廖杰是我养大的，我了解他，他性情刚强，以军人身份自傲，在他的心里，军令大过天。他奉命参战，这一点都不奇怪。至于说带头反叛，杀了唐思远，抓捕庄廷凤，这不像是他做的事情。
1: 那如果不是廖杰做的，那第十兵团里面肯定有猫腻。唐思远试图起义，派殷先生来松江当说客，这应该是极为秘密的事情，可是保密局却从一开始就知道，并且对殷先生的行踪、我方的动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殷先生牺牲以后，第十兵团随即解决了唐思远，并参与救援衡州。如果杀害唐思远这些行为都不是廖杰做的，那这其中肯定有人暗中操作，操控了一切。
3: 你是说第十军团有内奸？
1: 极有可能，而且级别不低，老谋深算。先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把第十兵团引入衡州参与作战，然后把所有的功劳全部推在廖杰身上，升他为第十兵团的司令官，然后再向全国直播宣布第十兵团驻守衡州。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为了给廖杰施压，逼他留守衡州。
4: 我觉得欧阳同志说的对，更何况现在我军主力部队几十万大军正在开赴衡州，一旦形成合围之势，那衡州一定是守不住的。谁守衡州，无异于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第十兵团一定身处死地，廖杰也是老行伍了，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另外明摆着的道理，有人就是想用这十万兄弟的命去换老蒋嫡系部队的一线生机，换谁谁也不愿意啊。应该就是有人想方设法给廖杰施压，让他骑虎难下。

0: 没错，在这之前我们就有所推测，敌人一定有他更隐秘的目标，现在基本上清楚了，那就是他们要逼廖杰去守衡州，包括对何公民的刺杀，他们现在还是担心廖杰会受你的影响不去守衡州，反而举兵投诚。
1: 就算兵团死守的话，又能撑多长时间呢？这又能给老蒋的战局带来多大的变数呢？廖杰没有应和唐思远的起义，奉命参战救了衡州，长大了血

0: 也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打消了兵团起义的可能性。现在我出面说上什么话，就能让他们兵团起义这个也太高估我了。
1: 杭州那边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我们在这儿再三的推测也无济于事。何公，我倒是有个想法呀。
0: 请说。
1: 你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们想办法与廖杰取得联系，由您出面了解一下情况，探听一下虚实。
0: 现在还有可能联络上他吗？
1: 有啊。
2: 副座，司令，我在杭州驻军中央整编第六军，称已向我兵团完成杭州防务交接工作，请司令在交接令上签字。

0: 我们这边已经谈不了。第六军的赵局长说了，交接令不必交还，他们已经在撤，请咱们千万以后直接发挥上风。
1: 谁他妈敢让他们撤？
2: 就是谁让他们撤？
3: 让来是把我们这帮凑合娘养了一步步的引向狼窝，为的是他亲生的龟儿子给换回去。
4: 我们地势兵团。怎么变成了任人揉捏的面瓜呀？我们这命令的就是撤，好吃干，算什么东西？
0: 不能走，
4: 撤，撤什么命令？
0: 我说，
4: 给我
0: 走上门，把那第六军谁敢迈出什么一步，是，就滚。
4: 有，
0: 给我去电信室，拿回撤退令的底稿。
4: 正。
0: 进
4: 来。
5: 小李，拿来了，
6: 都准备好了。
5: 好，你们弄吧。

0: 泽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界乐乔苏，平君莫化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古枯。何况这是曹嵩的己亥岁。
1: 是
0: 啊，你要发这首诗，说明他对您和廖姐有特殊意义。
1: 你还记得我教你的曹嵩的那首己亥岁吗？
2: 记得。
1: 我当时跟你怎么说的？
3: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乔苏。安史之乱之后，兵荒马乱，生灵涂炭，长江以南也成为了战场，老百姓就连打柴割草这样的乔苏之乐也享受不了。
1: 还有后两句呢？
3: 平君莫化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古枯。
1: 一将功成万古枯，所谓的战功浮名，不都是由累累的尸骨堆出来的吗？不是我想打仗，是我们这个国家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军人来拯救他。一个军人不能老想着打多少胜仗，建多少战功，将来能不能封侯拜相。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是止息战火。

0: 家为民，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
1: 报告司令官，第八军团见习排长廖杰，鸣金于心。

0: 找给我。啊，什么啊？赶紧找。
1: 哦哦，我吧。快找，快找，快找！
0: 有那么难找吗？
1: 马上，马上。
0: 说你堂堂的电信处处长，这么机密的文件，说找不着也找不着。
1: 对不起，对不起，很快，很快。

0: 处长，这封从宋江发来的电文，解码方式很奇怪，我没有看懂。宋江的电文，哎，廖司令，给我看看。这，廖司令，这恐怕是……
1: 恐怕什么呀？拿来。廖司令，您在这儿啊？
0: 这是来电讯处视察工作，
1: 钱参谋长，廖司令来这儿找那个撤退令的底稿。撤退令的底稿，您找错地方了，不在这儿，在我办公室。怎么在你这儿？
0: 重要的电文，我都是亲自保管。哎，这不是宋江给我的电文吗？怎么到您手里了？
1: 给你的？你跟宋江还有联系啊？
0: 廖司令。 我不光是食品团参谋长，兄弟我还在国防部政工局兼着差呢，这些是党内的事务，现在还不方便跟您详细汇报。
1: 我还真对你的那些事儿不感兴趣，我就想找我的底稿，
0: 跟我来。

0: 嗯，是这样。国防部撤退令的原件。
1: 廖司令，留步。还有事儿？倒也没什么正事儿，只是想私下跟您说两句心里话。有什么话留着以后再说吧。我现在着急回去通知南撤。
0: 廖司令，40岁的人了，戎马生涯20多年，怎么还这么幼稚呢？
1: 军是奉了总裁亲令撤退的，廖司令不会认为国防部的命令能大过总裁的手令吧？
0: 我是军人，只听国防部的命令。那国防部又听谁的命令？没错，总裁现在隐退了。 可当年袁世凯、薛植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他们都真的下野了吗？历代总统之所以要钱要不到，调兵调不动，就是因为高级将领们都去西口听总裁面命了。总裁，你别看他闲云野鹤。 你知道吗？西口那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上，藏了7部电台。他人在不在总统府不重要，他在哪里，哪里就是总统府。你、我、石兵团，所有人。 头上都有一根线，那根线

0: 在总裁手里攥着，因为党国只有一个领袖。
1: 党国不是一家一姓的，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那是全党一方。我不管你们的现在谁手里，我廖杰只听国防部的命令。
0: 既然您心里还有疑虑，我们现在就给国防部派个电报，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1: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

0: 杰明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1: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绝句：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长吟魂梦间，醉羡卧游君有数，十篇庙会若循环。在蔡磊裸看来，祖父眷恋故乡的深情都藏在这28个字当中，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甫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2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取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2: 他开始在课程上发扬了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啊，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啊开天辟地的事情，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啊，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这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1: 4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7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3: In the application letter,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Germany rat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because, in his view, Germany had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advanced syste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ime. So he wanted to study how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s in Germany.
4: 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1年啊，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1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3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啊、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1: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十

0: 时间不冲突者皆停止。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
1: One of the students you will find in these books is Cai Yuanpei, and you will have him again, Cai Yuanpei from Chinese.
0: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蔡元培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2: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四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0: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3: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

0: 音乐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1928年，蔡元培则指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首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及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

0: 中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未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的门匾。
1: 那中国美院培养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0: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题为《美育带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2: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0: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红约深美四字，请刻工用楠木雕刻之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3: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要求，所谓的红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红越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它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0: 从最初学制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3: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0: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2: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只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

0: 一个态度，它是上升的一个态度。
1: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魏晋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了，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2: 蔡先生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跑到那个西南的中研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研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1: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3: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粟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1: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3: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啊，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1: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时胃病突发，猝然转剧，失足跌倒。第二天送入香港养和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5日上午9时45分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在蔡元培的理想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但是在他身处的时代却难以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头发呢，发型有事了，肯定帮你剪短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3: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6: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7: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8: 让我们安全骑乘。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本台不发评论，奋进十五五，以实干笃行作答时代命题。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王宇波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0: 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六十五周年系列活动莫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举行，刘洪建出席会议并致辞。
1: 聚焦园区共建模式创新，互滇携手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四五时期，云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发展底盘更稳固，发展引擎更强劲，发展底色更亮丽，彩云之南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岁序更替，华章日新，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奋进中的彩云之南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时刻。新起点，新征程，新目标，全省上下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时间铭刻奋进足迹，实干铸就光辉事业。十四五时期是云南发展极不平凡、硕果累累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奋进发展的合格答卷。继2018年全省经济总量达2万亿元后，十四五期间于2023年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达到3.27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云岭大地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世欢歌越唱越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美天籁更加清晰，辐射中心建设的和谐旋律越传越远，三大经济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交响曲，鼓点催征不息，脚步铿锵有力，迈进十五五，乘着向新、向绿、向优、向好的发展之势，云南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一如既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新征程上交出一份奋进发展的时代答卷。
2: 5月13号，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主发布时指出，十四五时期，云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线，一切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大胆地干，一切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坚决不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提速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进程，推动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坚持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要求，更好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的烦恼、衣食住行的需要、酸甜苦辣的诉求，让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王宇波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从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五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发展成效和下步工作举措。他表示，回望十四五，一切成绩都是在不懈奋斗中取得的；展望十五五，一切目标都将在接续奋斗中实现。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奋力完成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王宇波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明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发布人的一问一答更加清晰具体地解读了云南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1: 未来5年，云南将深化3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1: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多国群众。
4: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更加的便捷。
1: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5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
3: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
5: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诗词杯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1: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 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1: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十五五”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
3: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1: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0.5%，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4位。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1到100的裂变。
1: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1/3，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2: 5月12号，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系列活动莫堪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中老双方围绕跨境人才交流、劳务合作、技能培训、人才培育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系列共识。
6: 会议分2个阶段进行。

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第一阶段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老挝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部长波塞·塞亚颂出席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

0: 两地人民。波塞塞亚颂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双方协作开展技能提升、语言及必备素养培训，携手推动跨境劳务、社会保障等事业提质增效，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会上举行了跨境劳务一站式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以及职业教育合作、边境友好村寨共建、投资项目签约仪式。
1: 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颠同心，不以年华为限。上海云南携手30载，双方在产业升级、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迈上15五新征程，互颠两地将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推动互颠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
0: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互颠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互颠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互颠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互颠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四个加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
2: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互颠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0: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
3: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三大服务体系，集合互颠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互颠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0: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2025年互颠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16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互颠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218.72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
4: 当前我们互颠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互颠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0: 5月12号，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云南省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暨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出席并宣布竞赛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为抓手，激发产业工人投身项目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后，与会同志参观了李辉劳模创新工作室，观摩了职工创新成果。 5月11号到12号，全省林下经济种植养殖和林产品采集工作

0: 现场推进会议在丽江市永胜县召开，省领导郭大进、石玉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坚持区划引领，在适合区域发展适宜产业，坚持以销定产，以市场端带动种养端、加工端，坚持特色取胜，发挥土特产比较优势，坚持龙头带动，促进市场销售、品牌等高效协同，坚持融合发展，通过空间复合、业态跨界提升综合效益，坚持适度规模、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1: 5月12号，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家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2: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钟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3: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迪庆州德清县城避险搬迁项目首批安置房在维西县城集中交付，首批集中搬迁34户群众顺利领到新房钥匙，迎来新生活。
0: 在交房现场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地走进属于自己的新家，规划未来的生活。
5: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这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0: 德清老县城海拔3400米，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全县共排查出1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近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维西县的叶芝镇巴迪乡划归德清县管辖，德清县在叶芝镇重建新县城。目前叶芝镇已完成首批414户安置房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安置房设计充分尊重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习惯，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兼顾现代居住功能。近日，在昆明海关所属孟定海关监督下，一批缅甸芒果首次从孟定清水河口岸顺利通关入境。这是清水河口岸在成功进口西瓜之后，进口水果种类实现新突破。
4: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事。

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0: 想那么多。
1: 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潮汐周期性循环，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潮起潮落，

人们通过这片滩涂与海有了微妙的联系，在潮汐之间，触及野性难驯之地。

一年四季，赶海人汤叔始终无法左右时间，以等待去守候与大海的默契约定。霞浦沙江村，一座古老的自然渔村，窄窄的巷子，青灰色的瓦房，诉说着百年的历史。滩涂上竖立的竹竿林，装点人间烟火气。

0: 滩涂泥沙松软，决定了赶海壁垒的高低。专用交通工具泥锹，一人一骑，贴地滑行，也被当地人称为泥马。峡谷滩涂肥沃，盐度适宜，丰富的海洋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大海给予的馈赠是慷慨的，但也需要人类的耐心与劳作智慧。在滩涂上滑行自如的汤叔，需要凭借运气和勇气和潮汐争分夺秒，寻找隐藏在泥滩之下的未知秘密。
1: 小番茄，小番茄。
0: 连续多日小潮水没有带来太多的海鲜，汤叔坚持寻找的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水生动物。涨潮时外出，落潮后潜藏在泥洞中，

0: 那将军将军来了呀。
1: 这场力量与耐力的博弈中，小白张却暴露了踪迹。小白张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富美，保持着娇小的体型，

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增味提鲜。丰富的鸡纤维使其肉质脆嫩弹牙，肥美鲜嫩，春天的味道悄然而至。汤叔的乐趣在于讨小海过程中

潮起潮落是与汤叔相依相存的浪漫。汤叔利用涨潮的时间开始处理海蛎，撬开粗犷坚硬的外壳，凭借的是多年练就的手感，取出肥美的蛎肉，依靠对鲜味独特的理解，即可成就一份大道至简的午餐。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汤叔终日在这片滩涂上兜兜转转，看起来简单重复，却构成了汤叔的大半生。

凌晨一点，影影绰绰的船只打破了海面的静谧。海上牧场到了一年中最欣喜的时节，黄良波夫妇要在退潮前完成开春第一茬海带的采收。

小轮的转动，缆绳从海面将重达200多斤、长8米左右的海带苗绳依次拉起。冬去春来，不足10厘米的海带嫩芽已长成2到3米长的健硕叶片。

拉一拽，无需多言，行如流水的配合是岁月赋予夫妻二人的默契神会。黑夜中过，黎明将至，满载而归的黄良波夫妇仍然不能松懈，他们需借助潮汐4-5米的落差，将一条条海带挂在竹竿上端晾晒。

滩涂是天然的晾晒场，潮水退去，海带与滩涂保持友好距离，风吹日晒，最大程度地让海带晒成翠绿的颜色。一道浓郁的海洋风味就在自然中慢慢养成。退潮前，翁成富看准时间出海，开启一天的捕捞生活。翁成富是第一批在此上岸生活的难民，曾经他们在风浪中讨生活，在船艇上度过一生。如今虽然在岸上定居，但依旧延续着海洋捕捞的习俗。收割后的海带田下孕育着丰富的物质，这里正是鱼群聚集的地方。穿越海带地，抛下渔网，将希望寄托于大海。

古往今来，有人顺潮而行，有人逆潮而动。同一片海域，潮汐造就了不同的人生。或许赶海的不确定，总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小惊喜。

0: 沙江村的早市最为热闹，讨小海的渔民在涨潮后第一时间将鲜在这里变现。
1: 10块钱。
0: 经过漫长的等待，翁大哥终于有所收获。

春天正是黄花鱼肥硕的时节，一部分从养殖基地逃跑出来的黄花鱼经过野外瘦身，肉质会变得更为紧实，味道也更加鲜美。

们在历史与时间之外坚韧地活着，在艳艳随波中享受生活。

潮水掩盖滩涂，天际线开始泛红。经过一天风吹日晒的海带，完成了从黄褐色到翠绿色的华丽转身。

0: 光头一滴。
1: 啊，我想到，来。
0: 我看到。
2: 海芦笋，喜欢生长在半泥半沙的滩涂环境。春季笋心洁白滑润，带清香之气。
0: 毛也多难啊，多难啊。

0: 先慢慢啊，咧土里底头要去采茶枝子咧。
1: 嗯，
0: 采。哦，行啊，即慢点嘛，可以吼。来调哩。
2: 哎，伊两个咩？拜
0: 拜吧，
2: 拜吧，拜吧，托你呀。
0: 那都是调这个天然的。我原来也去过喏，那样子便宜，你这买个靠天的不？像俺是像俺那。我的另外呢，只要也屋里做做爱做几呢，差不多哈，把五高了哈。
3: 忙碌的间隙，黄大哥总是用美味犒劳日夜操劳的妻子。

白色结晶粉末，是甘露醇。隔水蒸15分钟，类似蔗糖甜味的甘露醇重新融入海带体内。清洗后的海带质地柔软，薄而

黄大哥为了凸显海带的秉性，调制后的馅料被海带内卷上锅蒸透，咸鲜与甘甜在这里不期而遇，完美融合。

0: 那因你娘来带呀。
1: 鸭子很浓，特别清甜。这是咱那个奶油，这是乌冬腰的啊。好不好吃？你来点。俺家里在底下家住的多，你多好多口。
0: 嗯，鸭肉，那就罢了。
2: 美食抚慰人心，调剂生活。平凡的岁月中，都是不经意的琐碎和温暖。岁月更迭中的味道，都氤氲成时空中深刻的记忆，与生活同行。老哥们儿的聚餐，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念想。渔耕书院，让老男孩们拥有了不一样的浪漫。余文斌曾经置身繁华都市，历经风起云涌，如今身居渔村经营渔耕书院，生活看似云淡风轻。花生碾碎，清脆的萝卜刮成细丝，分别与红糖、芝麻混拌做馅。

用米皮包裹，捏制成半月形状。放在山姜叶子上蒸煮，这便是霞浦人熟悉的古早味米饺，意味顺顺利利，健康平安。

黄大哥钟情于野生竹笠。500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牵竹养笠。如今，竹笠更像这片滩涂上的活标本，将味道延续。个头虽小，但鲜味十足。

石磨米浆，最大程度保留米和黄豆的蛋白质和油脂，米香更加浓郁香滑。韭菜和竹粒是最佳伴侣，米浆将二者紧紧粘合在一起，

温油慢炸，米浆逐渐吸收韭菜释放的辛香味，海蛎的咸鲜，直至表皮金黄酥脆，内里依旧鲜嫩多汁。这便是大家一直念念不忘的儿时味道。

翁大哥捕捞到的黄姑鱼，鱼体肉质松粗，质实而富有弹性，清蒸是渔民对鲜嫩食材最好的回应。

0: 这人一入行啊，呢，是应该是呢，是会丢丢掉。这人忙个黑仔分掉，这忙个黑夜分掉。
1: 这样
0: 啊，一入哈。
1: 这样。
2: 啊，就拖着啊，那鱼都在干啥嘞？那在取。
1: 好，先讲下嘛。
0: 你话不听啊？这好厉害，你呢？完全笑不赢你啦。
3: 这英雄，英雄啊！这我吃了嘛？
0: 英雄，
3: 我煮那吃了。
0: 啊，就连就连印度那一碗，老多，太好吃了。
1: 干，
0: 弄了点
1: 好吃。这
0: 样子，
1: 是啊。
0: 还有呢。现在这要做你现在要更高，
3: 来更高。一斤肉两个多，咁咪食。
4: 可以啦。
3: 对啊，你这个
4: 有弹性，
5: 可以可以。
4: 啊，这个来，
0: 欢迎来。欢迎啊哥，早出峡谷，推下世界。
1: 啊。
0: 我这边点个近一点，点到那点黑土地，南京才地皮。在你不能在你近近的就点在我看了。
4: 哈哈哈哈哈！都跑。